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2: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 得嘞，那咱
2: 走着。
3: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4: 飞行侠苗泽，肋下佩戴着红毛宝刀，来到北侠面前一躬扫地。老哥哥，一向可好？小弟苗泽有礼了。北侠一看，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心说话，苗泽呀，咱俩多少年交情了，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造，居然一屁股坐在镇东侠怀里，携手跟我为仇作对，这还了得？有心说几句难听的，有失身份。因此北侠秋田强压怒火，脸上还带着笑容，哈哈哈！贤弟何必客气，你我老弟老兄的数载的交情，没想到今天在擂台相遇，这也算别开生面。苗泽一听啊，北侠话里的带刺儿，乐得也不自然，往前又迈了一步。老哥哥，您别生气，我呢说几句，肯定您听不进去，但我也要说。老哥哥，您知道杭州立擂前前后后发生的事儿吗？嗯，我料晓一二。
2: 哦，
4: 您口口声声的要给铁臂罗汉法禅报一掌仇，是不是？来，那我再问问老哥哥，你知道佟林为什么掌阵法禅？这里有原因，有套头啊，我的老哥哥呀，这不是单纯的两个镖局的不和，因为打鱼发生了械斗，以致出了人命，不光是这事儿。那法禅的徒弟韩宝、吴志广夜入皇宫大内，盗取国宝翡翠、鸳鸯镯，留下自检栽赃陷害，要想置佟林于死地。佟林没有办法呀，打了官司了，多亏有人走动官府，在上面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给100天的期限，要捉拿盗宝贼，要求国宝还朝。我老哥哥，这事儿你清楚不清楚？那是法禅的徒弟所为呀、啊，法禅纵图行凶，惹了这么大的祸。我说您老人家怎么还给他帮兵助阵？难道一说您就不怕贪了这个浑水不成吗？你我弟兄深了浅了都没的可说，恩恩怨怨都可以了断，唯独这皇上谁惹得起？天子动怒，要发下一道上谕，就得把咱们抄家灭门呐。您知道这些事儿吗？嗯，您还袒护着法禅，他们师徒都干了些什么事儿？老人家，您要三思而行啊！哎呦， 北峡秋天是倒吸了一口冷气，他还真不知道这些事儿。他知道呢，就是镖局子双方争斗，另外呢知道丛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出手特狠，把法禅给打了，别的他不知道。听完了之后，北侠心里头直翻个，哎呀，法禅呐，这事儿你怎么瞒着我，你没说呀？这可是要命的事儿。倘若皇上一怒，发下一道圣旨，咱这侠客算个六，算个几儿，就得抄家灭门呐。你说不打了，就这么下台灰溜溜的，也不像话呀。死那人白死了吗？再说了，飞龙镖局这跟头栽的太爆了，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到我身上，我岂能半途而废？秋天想罢多时，这才跟苗泽说：“兄弟，多谢你告诉我这些信息。不过我是这么看，这个事儿属于真，属于假，还在两可之间。即使有这种事儿，那么韩宝、吴志广以身试法，到头来该掉头掉头，该治罪治罪，跟我没关系，我没主使他们干这事儿。这件事儿跟擂台那是两回事儿，我一点都不惧怕。再者一说，就即使这个事儿株连到我的身上，那也讲说不起，我只好到案打官司，给我定个什么罪名都行。还有一样，我要求跟佟林比武，不乐意跟兄弟反目。佟林只要登台，我们俩比试上下，我把佟林给赢了，这官司事儿我包了。你看佟林找不着韩宝、吴志广，我找得着，我把他们俩押送进京前去请罪。话又说回来了，佟林把我赢了，真摊了官司，我也请罪。但这个武是非比不可了。还是那句话，贤弟呀，你说晚了。你要真跟哥哥有交情，在没登台之前，你哪怕到飞龙镖局跟我见见面，咱俩约会个地点，你一五一十成不厉害跟我一讲，就不能发生今天这种事儿。可是老哥哥不是怪兄弟你呀，你心存偏见，你想看我的哈哈笑，你早干什么去了？早不说晚不说，在这节骨眼上你跟我说了，你真叫我进退两难呐。兄弟，既然话已经说透了，我心里头也有数了，我希望兄弟给我留个脸面，你赶紧下台，你把佟林替换上来，这多好，不管输赢我都打官司，这不就结了吗？我已经退到无路可退的地步了，贤弟你看如何？
5: 这
4: 老哥哥，我相信您是个明白人，您会这么做的，但是现在还不算晚吧。进一步地裂山崩，退一步天空海阔，我看这事儿咱们坐下来好好谈谈，为时还不晚，再要继续下去，后果难以预料。 老哥哥，我奉劝您最好不要比武，您看如何？别说了，苗泽，我话已经说尽了，我请你下台，你把铜铃换上，再要多说休怪老朽无情。北侠一说到这儿，嗓音这一提高了，苗大侠觉着脸上一阵发烧，火也撞上来了。好，老哥哥，那我就不说了，这叫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看来你还有点执迷不悟。你要会铜铃不难，我得先在老哥哥面前走几招，我跟您请教请教，而后铜铃自然登台。请请。大盼飞行侠一转身，摁燕翅推崩簧，微微一抖着手腕子，干开了。拽出这把红毛宝刀，据说红毛刀啊，是列国年间造剑大师欧冶子所造。这个欧冶子不光造剑，也造刀。这把刀的特点就是刀身短把长，又叫双手带。刀头占了三分之二，刀把就占了三分之一呀。这刀格外的宽，格外的厚，短粗刃，刀尖往上翘翘着，蓝汪汪的刀身，两道血槽，二指宽的锋刃，是夺人的二目，冷气逼人。苗大侠凭着这把刀闯荡江湖多少年呢，没打过败仗，没想到今儿个会北侠，还得指着这把刀。他把刀鞘放在台旁，然后单手提刀，左脚在前，右腿在后，身子往下一杀，使了个外国头，夜战八方藏刀式。嗨，老哥哥得罪了。与此同时，北侠一回身，在小徒弟张青手中把那把露露剑接过来，徒弟拽剑鞘，他一摁崩簧，拽剑身，咯嘣，宝剑离匣，就见那擂台上刷刷刷刷刷打了几道利闪，这把宝剑这个亮，光芒四射，冷气逼人，那真叫吹毛利刃啊。这把剑当年是始皇帝佩戴的，那经过造剑名家之手，可以说是百炼成钢，取钢之精华，切金断玉，削铁如泥。这个剑苗子长3尺8，剑把长7寸。要论这尺寸来讲，比一般的宝剑能长出1尺多来。因此这把剑又名叫背手剑，你正着拽拽不出来，得反手背着能拽出来。那北侠佩戴这把宝剑纵横四海，今天老头子真急了，不急不亮家伙呀。大宝剑拽出之后，往下一杀身，练了个仙人指路不必忙。请 苗泽一看，我吓家伙，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再看申请周往前一窜，左手一晃北侠面门，鼓手一刀，以上势下去，龙头变动。老哥哥，对不起了，啪！一道寒光劈起来，北侠的个儿没有苗泽高，差着那么一截，但是老头往那一站，稳如泰山一般，跟那庄子歇地上一样，非常沉稳，气血平住，翻眼睛一看，刀来了，早了不还手，怕他变招，晚了再还手来不及了，得不早不晚，恰到好处的时候，冷不丁见北侠上左步，身子往右面一闪，嘿，唰就躲开了，把宝剑一挥，用剑尖儿点苗泽的手腕，点上腕子就废了。苗泽赶紧抽刀转身，使了个转身刀，拦腰锁玉带。扫北侠的腰部，这个北侠往旁边闪身，力保剑提剑都，横着往外一拦，正好这一刀正砍到宝剑背上，啪啦！火星四冒，把苗泽吓得变不灵身，跳出圈外。顺刀低头观看啊，什么意思？看看刀受伤没？钢口不如人家的宝剑，这把刀是自己的命根子，刃子要碰到刃子上，那刀就废了。低头一看，放心了，完好无损，这才放了心。北侠利用苗泽这一愣这功夫，发招尽势，举剑便刺。苗泽闪身躲开，二人插招换式，刀剑并举，就站在一处，打得太精彩了。一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清清楚楚，内行人在底下说呢啊，进步做盘刀，反背撩阴刀，看这招没？哎，这招叫乌龙摆尾。哎，这老君坐禅。底下人还给说呢，说这宝剑的招数什么招什么招。后来越打越快的，分不出个数来。就见两团白雾，把两个侠客给罩住。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在擂台上就刮起两阵冷风。雍亲王胤禛看的都傻了，都双手扶着桌案，腰板八个倍儿直，好好好，哎呀，海川呐、啊、我这次没白来，我可真开了眼了，这俩老头倍儿棒，这叫什么招？佟林往前一近身，压低了声音：“爷，三十六路天罡刀对三十六路天罡剑。”哦，天罡刀，天罡剑，好，都有两下子。海川，你看他们俩谁能胜，谁能败？这个现在还看不出上下来，势均力敌，难分上下。雍亲王点点头，光他们俩注意啊，台上的人都注意看着。展翅金雕铁掌李，铁扇子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南侠司马空，陶润陶少仙，

0: 普照和尚，那些年轻的人，二侠侯杰，眼神不错，在这盯着。干什么？跟人家学习。难得的机会，岂能错过？飞龙镖局的人以盘龙盘红顶为首，以及被请来的英雄全站起来了，一个个全神贯注，替北侠捏着一把汗。如果北侠要败了，完，整个就算输得底了。所以人们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不光东西看台，您再瞅那台底下看热闹的老百姓，奇形怪状，什么模样的都有。有的嘴张多大，有的舌头吐出来多长，有的眼神不错，也都看傻了。那么多人，那么大一座擂台是鸦雀无声。就连那杭州知府满贵、钱塘县、仁和县的两个知县，虽属外行，也看呆了。单说擂台上，北侠跟苗子侠交手80个回合呀，看来苗子侠顶不住了，鼻洼鬓角见了汗了，前后心也有点发潮了。苗子侠心里暗自起急，罢了罢了啊，看来我的功夫和爱力远不如老哥哥北侠呀，干脆见好就收吧，不要自讨难堪。他一想这事，脑袋就有点溜号，一溜号出手就慢了，让北侠钻了空子了。北侠闪身用宝剑往外一推一挂，咔嚓，把红毛宝刀给压着吓他了，手腕子一翻，仙人指路，那剑尖一道寒光奔苗泽苗老侠的梗嗓，那个快。苗泽一看再想躲是势比登天的，赶紧把眼一闭，人们等着吧，就觉这脖子凉丝丝的，宝剑给贴上了，可没往里的刺。北侠真不含糊，还只重于义气二字，没拿剑尖往里点，宝剑背平着往外一推，苗泽兄弟出去。苗泽噔噔噔往后倒退了5-6步，单手提刀，那只手一摸脖子没出血，哎呀，这汗呢顺着下巴颏就滴子下来了，脸一红，老哥哥多谢你剑下留情。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提起苏轼，您的印象会停留在哪儿？也许是早读时咿咿呀呀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也许是从儿时就被父母耳提面命必须背会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又也许是老师上课时拿来举例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提起苏轼啊，我们早已经将他固化成了课本中的一首首佳作，将他视作是冷硬的文字，视作没有温度的一张肖像画，视作与我们有云泥之别、不可企及的东坡居士，却很少有人会相信，大诗人也不乏俏皮可爱的人生。虽九死难荒无不恨，自由奇绝冠平生，这位三千年难出其右的大诗人，其实背地里头却实打实的是个大吃货。和东坡先生挂钩的美食，除了东坡肉、东坡肘子之外，还有他在《献蚝帖》里面不断提到的海南生蚝。除了这些，美食家东坡先生还吃过哪些好东西呢？这些与美食的故事后面又隐藏着他怎样的心境呢？传奇，今天东方和您聊聊苏东坡与美食的故事。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宋代的大文豪苏轼呢，不仅仅是一个诗人，更是一个美食家。那么苏轼究竟爱吃到什么程度？这么说吧，因为吃肉太多，他的一个好朋友范淳夫和他说，你小子肉吃太多了，小心得痛风。苏轼却说，朋友，你怎么能冤枉肉食呢？苏轼不仅不怕痛风，甚至连送命也不怕。当时有个官员听苏轼大肆地夸赞河豚的美味，就问他，河豚到底是啥味儿啊？苏轼的回答是，直那一死。提到苏轼吃河豚，就不得不提到这首著名的河豚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苏轼细心盘点了河豚最肥美的时节，短短四句诗就刻画出他不仅爱吃而且懂吃的形象。晚年在常州贬谪期间，苏轼也一直在称赞河豚鲜美的味道。可以说苏轼的后半生就是由贬谪构成的。苏轼自己也曾经自我吐槽，问汝生平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然地，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也留下了苏轼抹不去的美食印记。

不懂的人说他土，但看得懂的人呢，却能被贬黄州，戴罪之身，没有俸禄，官场不顺，前途渺茫，种种打击接踵而来。其中最直接的打击就是体现在吃上，因为宋代宫廷有规定，饮食不过一味，御厨只用羊肉，意思是说啊，宋代的人呢不吃味道特别大的肉，羊肉呢就是御厨能接受的极限了。出事之前，苏轼吃的都是京城上好的羊肉，猪肉则是连平民百姓都不愿意吃的便宜货。然而到了黄州，苏轼却用自己的乐观弥合这份饮食上巨大的精神落差，让东坡肉成了一道历史名菜。苏轼不仅会做肉，还很早就发现了一款炖肉的好搭档——笋。在苏轼的诗里边，他这样写道：“自小平生胃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过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这是苏轼刚到黄州的时候，他寄居在僧舍里，每天的第一大爱好就是长江边去捕鱼炖鱼汤喝，第二大爱好就是去山里头挖竹笋和他的东坡肉炖在一起。可以说在黄州的时光当中，苏轼把琐碎的饮食写成了诗，也把自己的生活过成了诗。其实啊，人生能讲究也能将就，有些人在顺境的时候接受命运的馈赠，讲究的拥抱生活，在逆境中也能承受住打击，将就着度过人生，这样的人才是最值得敬佩的，或者说这样的人生才富有弹性，足够完整。只不过命运似乎并没有眷顾乐观通达的苏东坡，被贬黄州之后，苏轼再次被贬到了广东的惠州，这一次他又如何来应对呢？在宋朝，南方可没有现在经济这么发达。在写给朋友的信当中，苏轼这么吐槽，他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一句话就是要啥没啥。当年被贬黄州的时候，苏轼还能够去河里头捞捞鱼，去山上挖挖笋，但在惠州却是什么都没有了。惠州市井每天会杀一只羊，苏轼囊中羞涩，便打起了羊髓骨的主意，也就是今天咱们说的羊蝎子。他将羊髓骨高汤焖煮，再浇上美酒，撒上盐，最后用火烤，烤的羊髓骨滋滋的冒油，甚是好吃。虽然已经年迈，苏轼却仍然开心的像个孩子。他写给弟弟苏辙的家书《鱼子游书》中，没有发泄愤懑，也没有诉说艰辛，只是分享了自己新发明的美食——烤羊髓骨，得微肉于牙起间，如食蟹螯翼。要说那个时候的广州地区有什么特产，大概荔枝算是一个。在苏轼的诗里面就记载过他与荔枝爱恨交织的故事：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说起来，古代人喜欢荔枝的人除了杨贵妃就是苏轼了。不过呢，俗话说一把荔枝三把火，虽说荔枝好吃，但不能贪嘴。显然苏轼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每天抱着荔枝大吃特吃的后果就是他的痔疮复发了。但是一个吃货怎么会被轻易的打败呢？这苏学士也有辙，他曾经写文章记录过一个简便有效的治疗方法：胡麻、黑芝麻去皮，酒蒸爆白，茯苓去皮，捣罗入少白蜜，

炒，撒胡麻十枝，甚美。如此服食，已多日气力不衰，而志渐退。苏东坡这招看起来也不难，就是把炒熟之后的黑芝麻碾碎，与茯苓粉混合，每天服用少许即可。据说这个方法来自于《药典》，900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人用，据说味道也好吃，几天之后就见效。不过就连苏轼这么乐观的人都在惠州找不到太好吃的东西，还频繁生病，可以看得出当时惠州的生活条件确实不好。后来时年62岁的苏轼又被贬到了更为荒凉的地界，海南岛的儋州，可以说这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段漂泊的经历了。苏轼这一路从黄州、惠州走到儋州，越来越远离政治中心，不过他似乎早已经习惯了这种漂泊的生涯了。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轻于满门抄斩的处罚。好在苏轼这一生虽然坎坷，却总能保持乐观洒脱的心态，迅速适应新环境，活出属于自己的恣意潇洒。在海南岛，他仍旧坚持每晚用热水迎风，用木梳梳头。虽然这里是真正的天之涯，苏轼却仍然拥有着兴致盎然的生活。被贬到海南之后，小小的一颗生蚝竟然被苏轼玩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苏轼在《献蚝帖》里面不断地提到海南的生蚝，他表示生蚝吃法多样，可煮可烤，十分美味。己卯冬至前2日，海鳗献蚝，剖之得数升肉，与姜入水，与酒并煮，食之甚美，味始有也。这段话说了这么件事儿：在冬至之前，也就是生蚝正肥的时候，当地人呢给苏轼送来了生蚝，苏轼把生蚝剥出来挤生肉，加上当地的土酒去腥，再放到水里头煮熟。苏轼表示味道好极了，自己之前都没吃到过这样的美味。说真的啊，对于啥都吃过的苏轼来说，让他说出食之甚美，味始有也，可并不容易。除了煮着吃，生蚝还能够烤着吃。苏轼还写道：取其大者至熟，正而淡嚼，又美无所煮也。意思是把个头大的生蚝挑出来烤熟了吃，比煮着吃要美味。这件事情也让苏东坡的吃货本质暴露无遗。他写给家人的书信当中还叮嘱，不要把生蚝的美味说给外人，每借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者海南分我此美也。意思是说，海南岛的生蚝实在太美味了，你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不然他们都争着抢着要被贬到海南岛来和我抢生蚝吃了。如此的境遇，还能够如此的调侃，字里行间居然见不得一丝半点的悲苦，反而满满都是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在苏轼笔下，仿佛贬谪海南不是什么逆境，反而是有吃有喝的天堂。苦中作乐，天真烂漫的他，怪不得被人们喜爱。不过东坡先生舍不得分享的美味，烤生蚝其实并不算一个很好的食物。在唐人刘询的《灵表录异》里就曾经这么评价生蚝：蚝肉大者腌为质，小者炒食，肉中有滋味，食之即其庸肠味。他的意思是说呢，蚝肉可烤可炒，吃着口感也好，但吃多了之后呢，生蚝的寒冷之气会伤了肠胃，造成庸质。我想啊，这样的情境苏轼肯定也是经历过的。明代学者陆树生的《
轻熟笔谈，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了苏轼的这份幽默背后的泪水。他说，如果士大夫真的都喜欢到海南来，都乐意往南迁徙，那么那些记恨排挤苏东坡的人就不会让他到海南去了。苏东坡写这种话，其实是用贤明君子的风度看待别人。其实从到儋州那天起，苏轼就没想着要回来。在给皇帝的谢表里，苏轼这么写道：生无还期，死有余责，而臣孤老无托，瘴疠交公，子孙洞窟于江边，以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这是苏东坡到达贬地儋州之后，在给皇帝的谢表中，一边悔恨自己的罪责，一边描述全家人生离死别的场景。名为感恩，实则是拿命来抗争。你不就是气我吗？嘿，我不生气，大不了一死。不过苏东坡对于陷害他的官员有多么硬气，对自己的朋友就有多么的温柔。在被贬海南生死未卜的前提条件之下，苏轼还在书信里面叮嘱朋友不要为他担心，夏天热，要多保重身体。等到宋徽宗即位的时候，苏轼也终于等来了回京的机会。在离开儋州后，百姓们对苏轼怀有深沉的崇敬之情。为了纪念他，老百姓们做了些什么呢？老百姓们也不懂太多，对于苏轼最简单的纪念方式就是把各种东西都灌上东坡。在惠州有流传下来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就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对于海南的学子们来说，苏轼也是他们学业上永远的偶像。当时有一个学子叫做江公弼，特意从琼州赶来找苏轼求学。苏轼十分亲切地接待了他，还鼓励他说，等你当了状元别忘了我啊。没想到等江公弼登科的时候，苏东坡已经去世了。于是江公弼就找苏东坡的学生拜了师。苏轼的弟弟苏辙听说这件事儿，还特意写了一首诗：生长毛尖有一方，风流积下古渚江，侍从穷管鱼龙窟，绣出羊城汉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河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目长。时过境迁，沧海何曾断地脉这一句至今读起来还让人泪目。不过如果苏轼还在，肯定会用更幽默的方式化解这种悲伤。这就是苏轼巨大的魅力所在。提到逆境中的好心态，还得说苏轼的一首名字叫做《斗粥》的诗。没错，诗的名字就是大家比较爱喝的大米加了豆子熬的粥。这首诗有点长，咱挑几句念一念：君不见滹沱流丝车辙轴，公孙仓皇奉斗粥，失心破灶自疗医，饥寒顿解刘文书。这里面用了刘秀的故事当典故。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刘秀当初起兵的时候，因为对头王朗起事，声势浩大，刘秀打不过，只能够逃到了滹沱河下游。他一天到晚呢，都住在了茅草房舍之中，后来连瓜菜都吃不上。饥寒交迫之时，他得到了冯异送上的豆粥，才勉强填饱了肚子。刘秀就让臣子找柴火点火，自己烤湿衣服。哎，谁都有落魄的时候。咱接着念啊：又不见金鼓敲冰草木春，帐下烹煎皆美人，
否极斗咒不传法。

脱节而办实际轮。这两句又用了西晋石崇的故事，石崇字季伦，多金大土豪一枚。金谷园是近代洛阳的名园，大概相当于石崇的别墅。在《世说新语》当中记载过石家和王家斗富的故事。当时人们发现石家的豆粥呢做得又快又好，冬天还有蒿子韭菜吃。这在当时啊可都是稀罕物，这本事啊王家可做不到。因为石崇手下人有秘籍，秘不告人。后来王凯呢买通了石崇的佣人才知道，一般的豆子要煮很久才能煮熟，石崇他们家之所以快，是因为提前把豆子磨成了粉末煮熟了，客人来了就直接的浇进粥里头。蒿子韭菜呢也不是金谷园的反季节蔬菜，而是以干酒根捣细，杂以麦苗充当蒿子罢了。讲完古人的故事，苏轼开始说自己了。干戈未解身如寄，声色相谗心已醉，身心颠倒不自知，更识人间有真味。岂如江头千顷雪色庐，茅檐出没尘烟孤。地锥冲击光似玉，沙瓶煮豆软如酥。我老此身无着处，卖书来问东家住。卧听鸡鸣粥熟食，蓬头夜旅君家去。苏轼之所以想起这些古人的故事，主要是因为他在路边的早点铺子里面喝了一碗好喝的豆粥。于是苏轼对店主表示，你家豆粥精米光洁，豆子松软，真是不错，以后等我老无所依的时候就来这里边蹭着住，一听鸡叫了我就蓬头垢面塌拉着鞋去你家蹭粥吃，谁叫你家粥好吃呢。很多学者都通过这首诗说苏轼身上带着一股野性，但是在野性的背后又有多少心酸不为人知呢？提起这一点啊，就得说苏轼的三白饭了。当时有一位叫做刘共富的人请苏轼回忆一下在考科举的时候吃的美食。苏轼笑眯眯地说，日煮三白，食之甚美，不复信世间有八珍也。刘公夫就追问，那三白是什么好吃的呀？苏轼回答说，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乃三白也。这番回答引得刘公夫大笑。通过这个故事，苏轼豁达简约的生活态度也跃然纸上。在中国诗词大会当中，康震老师曾经这么评价苏轼，苏轼所谓之美食家，并不仅仅在于说他能够吃到精美并昂贵的食物，而是他用非常精致的态度来对待他倒霉的时候那些普通的食物，他也用这样精致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把日子过好。在苏轼的诗词当中，美食也随处可见。写馓子，他有千首搓成玉树寻，碧油煎出嫩黄身，夜来春睡无轻重，压扁佳人馋碧金。写野菜，他有雪沫乳花浮无盏，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苏轼这一生纵然在贬谪的道路上奔波不止，却也用自己的足迹硬生生刻绘了一部舌尖上的中国。虽然颠沛流离，却能够永远地保持随遇而安的心境，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因为尽管生命艰难，但总有江上清风，山间竹林，诗词歌赋，红颜知己，总有东坡肉
烤羊嘴、荔枝烤生蚝，总有心宽似海、豁达乐观、率真洒脱和恣意快活。不论身处何种荒蛮之地，只要保持热爱和期待，哪里都有诗和远方。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生代》。

0: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嘿朋友，
2: 嘿朋友，
0: 嘿朋友，
2: 嘿朋友，
0: 嘿朋友。
3: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0: 还是办公桌前，
3: 是步履匆匆，
0: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3: 现在，
0: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新生代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3: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0: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3: 唤醒沉睡耳膜，
0: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天啊，北京真的是热起来了？就是其实我对于判断热与否是有一套专属于自己的标准的。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可能本身不是一个太怕热的人，我反而是怕冷，所以说我对于热的忍耐程度还是蛮高。那我怎么样去判断这个到底是热还是不热的？因为一般情况下大家可能都会说热热热的时候在我这儿稍微有点无感啊，就所以我去判断这个天气是否热的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看我们办公室穿的最多的那一位同事他到底喊不喊热。如果他都喊热了，那是真热呀。那为什么要跟大家这么说？确实是北京这两天啊，这个最高气温午后都达到了31摄氏度，那白天的这个紫外线啊也确实是很强。那我们这个最怕冷的一位同事在办公室都说，哎呦，这在外面走一圈真的是待不住啊，热热热热的不行了。他说这个已经开始慢慢出汗了。然后我发现我们的这个提醒的方式，每一次跟大家说天气预报提醒的方式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提醒大家温度这个波动较大，温差大，一定要注意添衣，可能就变成了出行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晒，并且要做好补水保湿啊。这个天气真的是热，不仅仅是判断我们办公室这个穿的多与少的那一位同事啊，那从整个数据的角度来说，从本周二一直到周四，最高气温呢维持在了30摄氏度一直到34摄氏度之间，气温都是比较高的，而且我们的体感也会比较偏热，所以说夏天呢是真的来了。但这说到夏天，好像每个人的表情啊，每个人的感悟啊都不太一样。有的人是属于那种眼睛发光型的，哎呦，我终于可以穿短袖了，然后有很多夏季的限定，比如说我夏天我喜欢可以玩水，然后夏天我还可以去漂流，然后呢这个夏天我还可以这个吃到很多的美食，还有专属的小夜市啊等等。但有的人呢可能还真的不是很喜欢夏天，比如说又要被蚊子咬，又要被太阳晒，还有很多朋友特别爱出汗的，每一天但凡是碰到夏天的每一天，他的身上可能都是黏巴巴的那种感觉，出汗的感觉真的是不太好啊。所以说夏天啊就是这么一个综合的矛盾体，它有100个可以让你爱上的理由，也有100个想让你逃避开的理由。所以今天我们就从100个理由当中啊选3个，我们就来聊一聊您喜欢或者说不喜欢夏天的3个理由，就完全不用纠结。我觉得一个季节爱和恨都是可以存在的，对不对？那季节和更何况季节，人都是这样，别说季节了。比如说，可能我喜欢夏天的西瓜，但是可能我就比较讨厌夏天的蚊子。我可能喜欢夏天的晚风，但是我可能就不喜欢中午的这一段时间的暴晒。所以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大家喜欢或者是不喜欢夏天的理由，关于夏天爱恨清单，您到底站在哪一边？你看蓝哥就说了，我是一年四季我最不喜欢过的就是夏天了，这一到夏天吐槽我就吐槽不行。这样蓝哥，这我们的话题是可以灵活机动的，我们不是说了吗，说出您喜欢或者不喜欢夏天的3个理由，您可以直接说不喜欢夏天的6个理由。把这3个理由全部都让给您，我看看到底是您在哪方面就不喜欢夏天了。这夏天是肯定会有一些烦恼，但也不至于让您吐槽成这个样子，是不是？而北方啊这个暑假也短，说实话，就是我昨天聊到这个互动话题的时候，我还在说呢，我说这个话题能够让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假期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孩子们只有暑假的时候的这个假期是最长的，可能我们暑假是2个月的时间，但是寒假只有1个月的时间。所以虽然说夏天稍微热一点，但我就喜欢在家躺着的悠哒悠哒的那种感觉，然后睡起来午后抱着一个冰镇西瓜，哎呦，别提多惬意了。
不过可能这个每个人的出生环境啊、成长环境啊都不太一样。你看，他就说，特别是对我一个出生在冬天的人来说，你别说这个了，我就反正我就是不喜欢。行，你确实是对于夏天来说抱有某些偏见啊。来，欢迎您来跟我们聊一聊不喜欢夏天的六个理由。这边 J A 说了，昨天中午啊，还看到了一个人骑着电动车，穿着棉坎，骑着电动车。穿着棉坎肩啊，您说的这个是不是因为每次一骑电动车的时候，现在其实骑电动车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凉，所以这个肩膀啊，然后前后背呀、啊、可能还是稍微需要护着点的。就是我今天还看到一个什么人呢，就是他骑着一个电动车，前面放着一个那个棉挡被，那个棉挡被，然后放完了之后上面穿了一个短袖，这也不知道是冷还是不冷，这反正是前面腿上披了一个棉挡被，然后但是呢他的这个肩膀上穿了一个短袖，这是什么？这是怕腿着凉，老寒腿，所以在腿上盖了一件衣服，可以这么理解吗？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分别说出大家喜欢或者说不喜欢夏天的三个理由。那今天我们所有的歌曲啊都是围绕着夏天这两个字而展开。那第一首歌就是比较经典的，来自于李玖哲的《夏天》，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阳光明媚，正是出游的好时节。在此，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居民朋友们发出安全文明游河湖提醒。安全是游玩的前提，是快乐的基础。我们要时刻牢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做好以下安全防范措施。第一，选择正规景区，遵守景区规定，不前往未开发、未开放的区域游玩，不私自下水游泳，不乘坐无证船只。第二，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安全防护。雷雨天气避免外出游玩，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携带必要的救生设备。第三，提高安全意识，掌握自救技能，学习基本的游泳技能和自救知识，遇到危险保持冷静，及时呼救。文明是游玩的态度，是素质的体现，我们要自觉践行文明旅游理念。第一，爱护环境，垃圾入桶，不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不破坏花草树木，不污染水源。第二，遵守秩序，文明礼让，不拥挤，不喧哗，排队有序，尊重他人，爱护公共设施。第三，保护生态，和谐共生，不惊扰野生动物，不捕捞水生生物，共同维护河湖生态平衡。从自身做起，争做安全文明游河湖的践行者和宣传者。第一，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第二，自觉遵守景区规定，不前往危险区域游玩。第三，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宣传安全文明理念。安全文明游河湖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携起手来，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共同守护这片碧水蓝天，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9:15，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分别说出大家喜欢或者说不喜欢夏天的三个理由。怎么说呢？每一个季节啊，都有他们专属的特定和特性，所以说肯定有我们喜欢的一方面，也有我们不喜欢的一方面。那当然了，我们的这个秤啊，可能也不可能是那么的平衡。大家如果说偏向喜欢，也可以多说两个理由；偏向不喜欢，也可以多说几个理由。比如说蓝哥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出不喜欢夏天的六个理由，也可以呀。欢迎大家都来跟我们唠一唠，来跟我们聊一聊。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聊一聊对于夏天的感受。来看这边一名说，对于我来说啊，似乎没有一点喜欢，就因为我可能比较怕热吧，虽然我也瘦，然后呢我也扛热，但是也特别不是很喜欢夏天啊。你看，就是我知道您扛热，那可能您在出汗这方面呢就没有像其他的男性朋友说的是的，就大汗淋漓的那种感觉，除非是热的受不了了，耐热性也比较强。那您这耐热性都强了，在这方面也不是问题了，那您就得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那到底是哪儿不喜欢呢？这样不白说，您像我们这样的这个稍微胖一点的人士啊，确实是特别爱出汗啊，这个确实是因为我身边有不少的男性朋友都是一到别说夏天了，稍微天气暖和一点的时候，那个汗就已经开始出了，就不能在外面待，但凡是稍微一动，那汗呜呜冒。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衣服的选择上还是可以去选择一些比如说这个冰丝材质的面料啊，或者纯棉透气性稍微好一些的这个面料啊，我觉得这个很值得啊。要不然但凡穿一个稍微相对来说不透气的面料，穿起来这身上再一出汗，然后再啪到这个应该叫做贴到这个身体上，哎呦，那简直是太难受了。因为可能你像对于我来说，我好像不是太爱出汗，然后我的抗热性呢也比较强，所以我到了夏天我就喜欢穿稍微款式性强一些，比如说麻质的那种面料，我觉得麻质就特别的透气。但是对于很多男性朋友就特别不喜欢，为什么？因为那个麻呀，它的透气性可能相对来说差那么些些。他说你知道吗，就是每一次我一出汗，那个麻质的面料啊就贴在我的身体上，然后那个湿，还有那个不透气的麻，还有它那种相对来说比较硬一点那个材质，完完全全的和我融合，简直不要太难受。哎呦，瞬间一下我就懂他了。我说哎呦，那确实是在选择衣服材质上要肯定要稍微注意一些了。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这个狼哥继续说了，他说生活当中啊，比如说蚊虫多，尤其是你一穿白衣服啊，这一拍就全是痕迹。哎呦，这个是哎，但是这个呀，一说到咱一个一个说啊，一说到拍蚊虫，我还真的要提示各位，比如说我们在春初然后夏末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个小虫子，它比较趋向于这个鲜艳的颜色，比如说黄色呀，然后亮绿色啊，它就特别会喜欢贴。它一拍确实是稍微有点黑，但是大家知不知道有一种虫叫做隐翅虫？那个虫一旦拍了之后，它为了有一个保护自己的机制，它会释放出强酸，所以它可能会腐蚀我们的衣服的皮肤。所以这个时候我是想提示大家什么，我们可能一时间不怎么能够辨别出来到底哪个虫子好，哪个虫子不好，哪个虫子是否会对我们造成伤害。所以碰到这种情况啊，还是建议您，尤其是像你想啊，一拍脏手对吧，白衣服还有那个小黑点儿，还有那个痕迹，您给它掸走，给它吹走，或者给它拿手开一弹给它弹走，就既保护了我们自己吧，保护了衣服也不露痕迹，然后怎么说呢，这属于一个两全的办法，也不至于我们可能去分辨，哎，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呀，这个可能你在分辨的过程当中，没准人家还给你伤害了对吧。所以下意识的把衣服上的那个虫子给它掸走。然后他说二呢，可能是特别的闷热，然后你刚洗完澡出门，然后又湿透了，这衣服出汗，然后不马上洗，就全都黄了。兰哥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就我通过从你的语言描述当中，
然后我在复述的过程当中，我的脑海当中无意识有了一个画面感，千万别急躁，千万别急躁。但你说的这个也确实是，为什么说男生越到了夏天的时候特别容易废短袖，因为爱出汗，一出了汗又不及时洗，就特别容易泛黄，是吧？然后刚洗完澡出门又湿透了，这个确实是。

是，但我觉得你这个吧，更局限于什么？就是三伏天那么几天，就是到一到伏天的时候啊，它确实是闷热。早晨六点钟起床的时候，你就可能有一种觉得热的受不了了，我可能就要开空调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就特别容易出现。但剩下的时候，我觉得心静自然凉，稍安勿躁，别着急，倒也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动静和反应啊。然后还有就是，你看我说对了吧？第三点映入到我眼帘的就是夏天热的烦躁。我觉得蓝哥对于夏季的这种讨厌，已经是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了。就是我可能已经经历过了，虽然可能不是，但是我已经预料到可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现在一想起来我就烦，我就不想面对。所以你看啊，蓝哥，你已经提前把这个夏天的烦恼过了两遍，你忧虑了一遍，然后实实在在又经历了一遍。完全没必要啊，就是确实他会有这种烦恼，但是既来之则安之，心境比什么都强。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改变心态。然后这个一鸣说了，说你知道吗，我现在都不怎么敢去说这个留言，为什么？我担心你现在把夏天聊了，到夏天不知道聊什么。太感谢我的粉丝们为我分忧了。是这样啊，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作为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这个季节，我觉得可聊的范围特别多。我觉得就包括夏季的搭子，夏季的这个夜市美食，然后包括这个一到了夏天我们喜欢玩水的娱乐项目，专属于夏天的限定快乐，我觉得这些话题都太多了。说实话，就是为什么今天来和大家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我觉得再过上那么一段时间我们就可以玩水了，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比如说我们的游船的快乐啊，然后关于我们前一段时间不停地给大家去分享关于这个露营地的快乐啊，市集的快乐，所以我就想趁着这个来跟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但是反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已经定了，但这个话题没定，因为我觉得夏天可聊的话题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先从哪方面入手了。所以那个一鸣，我跟你讲，大胆说啊，大胆说，到后面实在不行了再把这个再重新翻包过来再说一遍。开玩笑啊。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这个马达说，夏天呀，对于我来说拖鞋大短裤太方便了。这冬天呀，真的是里三层外三层，下楼买菜扔垃圾，这穿衣服烦都烦死了。我觉得马达说的这个太贴切了，就是我跟马达很像啊，就是我是属于夏天可能一条大短裤，就特别宽松的那个亲肤的大短裤，然后再加上一个大的 T 恤，我觉得这个是属于走遍天下就是都不怕的那种，稍微有点夸张，但是就是想表达，比如说你就穿这么一套，你可以随时窝在家里躺着都很舒服。然后比如说突然一下，我要下楼扔个垃圾呀，我要下楼去遛个弯，我还是这么一套。比如说我今天要和朋友这个稍微这个休闲一点的这种穿搭，我要去这个约个饭，我还是这一套。回来之后我还是这么一套，然后我可能就会躺在沙发上。但冬天可不是，因为冬天你穿的太厚了，然后我又是一个不是太喜欢就是穿着外面就外衣外裤的时候，就可能我就躺在沙发我就不舒服，所以每次回家我要先就是里三层外三层，我要一件一件一件给它换掉睡衣，换完了之后呢我再躺过去。你这个时候但凡是告诉我你说有什么东西忘拿了，有什么东西我还得下楼去买，哎呀，我这脑海当中啊，我至少得做上这五六遍的心理建设，我才开始里三层外三层，就一层一层的把这些秋衣秋裤啊毛衣毛裤啊都给它套上。然后这边姐一说，专属于夏天的快乐，那就是夏天可以吃冰棍儿和冰镇饮料喽。说到这个呀，咱就现在来跟大家唠一唠。每一次大家一说这个越到了夏天呢，我就觉得不吃点冰的就觉得夏天就过不去。那你说夏天怎么还没有下这个限定美食了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确实是越到了夏季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天气很热，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脾胃功能反而是稍微有点弱，所以反而大家有没有发现越到夏天稍微饮食不慎特别容易拉肚子，比如说油腻的呀，生冷的呀，辛辣的呀，就特别容易拉肚子。那如果这个时候再吃点冷饮想要解馋，这个时间一定要选对。哎，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啊，反正我冬天的时候可能是室内的暖气稍微一好点，你稍微喝点冰的你会觉得
躁的那种心情，它会慢慢的得到缓解，然后你也会觉得很舒服。但是夏天你要喝冰的，我真的会觉得它对于我的身体

是一种冰冰的那种状态，会让我的肠胃会觉得有点冰。所以说如果说夏季想要去解馋的话，如果要吃冰，大家一定要选对时间。首先是我们尽量把这个时间维持在上午的12点一直到下午的3点之间，因为这段时间呢是我们一天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这时候吃冰至少会减少一些对于食物这个寒凉伤身的问题，最大限度的减少了冷饮对于身体的伤害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尽量饭后吃，因为空腹吃冰确实是也是容易对肠胃造成一定的刺激，然后建议大家含5秒钟再咽，这个慢慢的吞下，遵循着入口不冰齿的原则，还有就是一次千万不要吃太多，我们尽量这小份儿，冰镇饮料呢不要超过150毫升，相当于普通矿泉水的1/3的那个量啊，然后冰糕啊、雪糕啊，这个最多一根，冰镇饮料一定要小口慢喝，因为越到夏天的时候，我们这提示一定要说在前头。很多朋友说，哎呦太热了，咕咚咕咚喝完冰水之后，然后这个开始胃出血的这个朋友确实是有，所以一定要注意。然后这边这个一鸣说，哎，你们刚刚说到短裤啊，其实我还有个各色的地方，就是我还有一个挺有特性的地方，夏天外出的时候我从来不穿短裤。哎，一鸣你还挺标题党，这为什么呢？就为什么不喜欢穿这个短裤啊？这个原因什么？就怕咬，还是说会觉得稍微穿短裤就是休闲感会很强，所以它有点不是很正式。欢迎您来跟我们唠一唠，这到底是为什么。然后这边这个飞车黄爵说了，就是哎呦我现在呀、啊、这边的这个柳絮啊，这个小毛毛真太多了，就感觉到往鼻孔里钻。最近的这个柳絮确实是很多，所以说如果说过敏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随身的这个佩戴口罩。然后再一个我们要提示大家的是，千万一定要记得不要随意点火，因为飞絮是属于易燃的物质，千万不敢在我们的小区啊、路边啊、户外啊随意去点燃柳絮。同时还要对自己的孩子一定要做足警示，一定要杜绝孩子在户外玩火，这个一定要注意。然后及时的去清理一下我们的这个住宅呀、楼院呐、门道口啊，因为特别容易就是堆积的那一些地方就见不得火星，特别容易这个出现火灾。然后这边蓝哥说，哎呦你刚说的那个这个拍小飞虫，我这夏天呀、啊、穿白色衣服有飞虫都不敢拍，要不然都是黑。对，所以我就说你去给他弹走，对不对？然后那边非洲黄爵说了，哎呦夏天啊，一说到夏天我可能比较担心，可能就是溺水事件发生的会比较多。是啊，你看啊，底下朋友都说什么，这很多时候这个溺水的大多都是会水的，因为可能他不会水，他对于这个危险的系数啊，他在脑子里他就警示的会特别的高，他不会轻易下水。但是反而就是一些会水的朋友，他会认为他能够掌控这些安全性。但是大家要知道的是，所有的可能产生悲剧，或者是说所有的经过溺水的这位朋友，他一定是不想以这个为目标导向，他一定是在这之间会认为我自己是可行的，但是遇到了一些突发的情况。所以越到夏天我们可能玩水的朋友会很多，但是在这里一定要提示大家，去到正规的游泳馆去游泳，千万不敢游野泳。然后这边有朋友说，他说哎呦您说到玩水，我也想到这个什么玩水呀，玩水枪呐、啊！你走着走着，突然一下滋你一枪，哎呀，这本来烦躁的心呐，遇到这种事儿，我真的是更烦躁了。稍安勿躁，稍安勿躁。你说到这个，我特别懂。你本来就觉得夏天，我着急往家赶，然后吹会儿凉风，吹会儿空调，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熊孩子在你的身上，本来就是稍微有点黏巴的这个衣服，然后给你滋了一层水，你会觉得你的浑身不得劲儿，暴躁的心情瞬间一下就被点燃。所以说啊，这个蓝哥一定第一时间我觉得是稍安勿躁，我觉得对于夏天的这个偏见稍微有点多。您说的这些啊，我觉得是不管怕不怕热的人都会经历，你越到三伏天的时候，像我这种特别怕热也经历。所以说千万不要把这种焦虑的心情给它放在前头，这样你会把同样的事情焦虑两遍啊。所以说我刚刚就说了，
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聊到夏天，所有的歌都是和我们夏天相关的。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我们听众点播的一首歌。刚刚不是说了吗？蓝歌稍微有些烦躁，我们放一首相对来说吧，比较温柔、比较舒缓的一首歌，《夏天的风》送给各位。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记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3: 好，
2: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嘿嘿，
3: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2: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3: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4: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3: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5: 谢谢，谢谢。
3: 不客气。
2: 哎，你看到了吗？

0: 绝不文明骑行，让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止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9:38，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大家喜欢或者说不喜欢夏天的三个理由。然后突然发现，大家对于夏天的这种偏向性会很强，喜欢的话呢，说出来的不止三个，那么讨厌的话呢，这三个也是说不完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能够达成一个共识是什么？可能就是在五月初和四月末的这么一段时间当中吧。至少不管去哪儿，我们的这个温度虽然高，但是整体的体感温度还没有提到太高。就包括昨天来跟大家分享的，为什么现在会这么热？可能现在这个天气趋势是属于虽然很热，但你到树荫底下呢又很凉爽。你每天晚上睡觉的整个的体感温度还是非常凉爽的。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一段气温当中，尤其是初夏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泛舟戏水是一个再幸福不过的事情了。再加上萌宠相伴，那简直是幸福，幸福的不要的再幸福。那是这样的啊，就是五月啊，刚好是微风正好的时候，暑气呢还没有完全上线，所以初夏的快乐就必然离不开我们玩水泛舟的乐趣。所以说在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游船的宝藏点位，还有包括一到了周末亲子遛娃的宝藏点位。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潮白河游船。潮白河游船在五月呢是重磅新起航，这一次呢会有全新的纯电动汉唐风格的画舫，古韵感拉满。所以说如果各位想泛舟湖面的话，可以穿一个关于古风感的衣服，然后可以泛舟湖面去拍拍美照啊，然后去欣赏欣赏美景啊，行驶在静谧的这个湖面上，整个的过程啊还是非常惬意的。这一次的航线呢也进行了重磅升级，整个大概是 5.6 公里的环线，从漕运码头出发可以直达到河南村桥，然后再折返。所以一路上啊，我们穿过碧波，还有两岸的杨柳轻轻的荡漾着，哎呦太美了。那来跟大家说一下关于我们的这个营业时间，如果约到这个周末的时候想带着孩子去泛舟湖面，泛舟我们的这个潮白河上的这个游船，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首先我们的购票方式，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漕运码头游船小程序进行购票，当然也可以现场购票啊。营业时间呢是早晨9:00一直到下午的5:00，他工作的班次呢是9:30一次，11:00一次，下午的2:30一次和4:00一次。然后节假日呢可能早晨不变，9:00和11:00，下午呢可能会增加这个一个车次，是1:00一趟，2:30一趟和4:00一趟。登船的地点呢就在顺义新城滨河森林公园2区4号门，导航可以直接搜索潮白河漕运码头就可以直达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现在刚好是大家这个逛公园的好时节。因为你像比如说兰哥，这个现在宝宝刚刚这个

刚刚出生没有多久的时候，宝宝这个时候正是需要去亲近大自然的时候，我觉得反而就是需要，比如说去拥抱一下这个森林呐、啊，然后之后去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公园啊，去遛遛娃，然后让孩子也能够去有着不同的视线。然后你像这个什么小宝宝呀，然后什么飞车呀，然后什么马达呀，我像这些朋友们的这个宝宝们就适合在周末的时候找一个地方带着孩子去遛遛娃。那接下来的这些地儿啊，就特别适合，比如说仁和公园，比如说顺义公园，然后还有比如说这个卧龙公园的游船都已经完全开放了。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不同啊，这个仁和公园呢是有800平方米的一个澄澈的中心湖，然后这个游船特别的经典，因为它是有不同的这个样子宠物的游船，什么海马船呐、奶龙船，都是孩子们比较喜欢的卡通形象，大概有16艘，从现在开始一直到6月1号的早午间段去乘坐我们的游船，还可以享受夏日特惠，每小时立省30元。我觉得这个夏日特惠特别好，就是到6月1号之前，从现在一直到6月1号啊，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个。如果中午大家去的话，然后两头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小动物，什么狮头鹅呀、小白兔啊、小灰兔啊、凤头鸭呀、麻鸭这些动物去互动。营业时间一定要注意，9点到17点，9点到19点，然后常规的脚踏船是60块钱一个小时，电瓶船呢是60块钱半个小时。登船的地点就在我们的园中心码头。然后顺义公园有什么不一样呢？顺义公园的园区内的船会稍微多一些，有43艘，然后比较适宜亲子家庭还有情侣出游的活动。因为之前我们关于这个顺义公园的冰场，我们也是玩过的，这已经是很老牌的一个公园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什么鸵鸟啊、孔雀呀、等等，和孩子们一块互动啊，趣味还是挺足的，价格也是一样。然后这个卧龙公园呢也是一样的，小朋友们依旧是能够和这些这个小动物们互动。然后包括卧龙公园，我觉得是比较适合亲子出游的，因为它也是有一些小宠物船。而且我觉得你像卧龙公园、仁和公园还有顺义公园，大家就可以去选择附近的就近的公园，让我们去游船就可以了。但唯独呢，可能是仁和公园在6月1号之前，在整个午间时间段的话，我们玩一个小时可以有一个立省30元的优惠，这个优惠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在跟大家去推一些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反复跟大家推的是什么？可能是露营。因为我觉得露营啊，反而刚好就适合什么？就适合夏初的时候去。你要说这是夏中或者夏末你再去那个，太热了，我真是觉得太热。就现在的这个天气刚好，为什么？因为你刚好跑在树荫底下，然后你刚好在这个露营地，它可能给你搭一个天幕和帐篷的时候，这个时候的露营地是属于微风吹过，刚好这个不凉不燥的时候，所以说特别适合露营。所以今天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北郎中油菜花海。这个油菜花海呢，是有50亩油菜花处在了一个最佳观赏期，然后整个都是连片的金黄花田铺展开来，然后呢，微风拂过，花浪起伏，满目全部都是关于我们这个关于大自然的生气和大自然的生机。然后这一次的金色油菜花田呢，会一直持续到5月底，大家可以错峰出行，从容的去拍照。然后6月份的时候呢，园区彩色的油菜花会接力盛开，花景会轮番上线。那紧挨着油菜花田，大家拍照打卡完之后呢，会出现了一个赏花、市集、露营、美食加体验的一站式春日游玩路线。因为紧挨着它啊，我们就会有一个花市，就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周末去，因为它可以大概待这个多半天的时候，就是睡一个早午觉起来，大概11点多钟去那边逛逛市集，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花卉，什么三角梅呀、蝴蝶兰呐，然后配着一些文创的手作，然后再加上有一些咖啡轻食的摊位，不远处呢就是我们的水山秘境露营地，然后在这个上面有高大的水山遮天蔽日，大家可以在这里野餐呐、露营呐、小雨好聚呀、沉浸式的感受一下乡野慢生活。然后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还会有很多的摊位给大家推出新鲜的食材蔬菜，就是直接就从旁边的菜园子里现摘现采的野菜，还有一些原生态的

蔬果琳琅满目，大家可以尽情的去感受。然后在这个当中呢，还有一个沉浸式的马术体验啊，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块去体验体验。但是现在刚好虽然说是露营的时节，但是我们还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露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遵守露营地的相关规定。如果说它是不允许有明火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有这个防火的意识，而且一定要有一个这个防火的这个可能要有防火的这个防范的风险，所以千万不要把火种去带入到我们的这个露营地里面。如果说可以的话呢，我们也要遵守园区的相关规定。然后这边马达说，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啊，确实是最近的这个柳絮啊、飞絮啊什么的，但是还好那天我看了一下整个的那个油菜花田他们去拍照的打卡的那个时间段啊，我觉得他们那天拍的时候还 OK， 倒没有那么的夸张。不过现在的这个露营地如果既然跑到那个水杉林里面，它整个的温度要比我们现在的温度要偏低，所以说可能整个来说的话它的游玩体验也会比较好。但是我们再次提示大家，但凡是有飞絮的地方一定是不可以看见火种的，所以我们关于这个飞絮剂防火的安全提示、安全隐患一定要牢记心间。今天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我觉得是来自于夏天非常浪漫的一首歌，所以说接下来这首歌也送给各位，应该是很经典的一首歌啊，是来自于金莎还有林俊杰合唱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9:52，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1级，转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夜间晴间多云，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北风1级，最低气温19度。那今天午后一直到前半夜的南风都会比较大，也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防风防火。那今明两天呢，我们的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0摄氏度上下。那其中后天的最高气温呢会达到34摄氏度，或许会刷新今年以来最高的气温记录。那白天的紫外线比较强，一定要提示各位在做好降温措施的同时注意防水防晒，注意补水防晒。同时昼夜温差比较大，也需要根据气温适时的去调整着装。早晚出行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那本期前期的大部分时间呢比较适宜各位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后期的时候呢也需要及时关注一下我们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防范降雨对于生活和交通的不利影响。那有关部门呢还有单位以及个人也应该防范因为电量过高，或者是说电线呀、变压器呀等电力负荷过大而引发的火灾。眼下呢也正是杨柳絮纷飞的时节，四处飘落的白色绒毛呢不仅惹人烦，更容易藏着火险。白色的毛毛真的是无孔不入，也在这里提示各位特别容易引发火灾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用火安全，更不要随意点燃柳絮。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的是分别说出自己喜欢或者说不喜欢夏天的三个理由。哎呦，我们能够看出来啊，这是大家怎么说呢，不同的人吧，对于夏天这个事儿真的是爱憎分明啊。可能有的人特别喜欢夏天，为什么呢？可能会喜欢专属于夏天的这个气温，因为可能这个气温会让我们会觉得非常舒服。在夏天的夜晚，我们可以和心爱的朋友，我们和自己的家人一块去溜达溜达、散散步，要比冬天惬意很多。也有些朋友呢，可能是不太会很喜欢，因为我们可能会需要对付蚊虫叮咬，我们需要对付热，我们可能还需要这个对付没胃口的这些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契机。那怎么样能够让夏天过得更舒服呢？我觉得对付热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心理降温和物理降温。比如说心理降温，就是我觉得蓝哥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典范啊，就是告诉自己心静自然凉嘛，它一定是有道理的。烦躁的时候呢，可以深呼吸，听点舒缓的音乐，千万别跟自己的这个对于热的较劲。然后我们也可以随身出门带个随手的电风扇呐、冰贴呀、喷雾啊等等等等。然后如果碰到最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个减少外出的频次。然后你像对付这个蚊子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物理防御加化学攻击。因为刚刚其实不仅仅是一名一个人，包括蓝哥啊，很多朋友都在说，他说我也是很少穿短裤出门，为什么？第一个是防蚊虫咬，第二个是确实是会觉得稍微有些不正式的这个原因在。我说对，我说所以你看，我说我穿短裤的时候一定是处在了一个非常松弛感的状态下，可能才会穿。你甚至跟朋友吃饭也要分跟谁去吃饭，但凡是这个稍微长辈一点的呀什么的，也确实是非常不合适啊。所以但是对付蚊子的时候呢，我觉得什么驱蚊液呀、电蚊香啊、长裤啊，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防范蚊子的方式。出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穿上一些浅色的衣服，然后这个尽量咱是能物理就物理防护吧。所以说对待夏天我们也得想一想，也有专属于夏天的快乐呀，对吧？比如说冰西瓜，比如说晚霞，比如说音乐节，可能这些都是对我们来说的一个专属的夏天的快乐。那当然如果有烦躁的话呢。

0: 我觉得不妨啊，我们也首先可以给夏天画一个饼啊，万一他就也确实是有可取之处的嘛，对不对？所以说夏天的魅力可能也就刚好在于它的这种不完美，它热，所以我们更加去珍惜晚风的凉，蚊子多，所以我们可能也更加的去在意关于花露水的那个香味，也是属于夏天特有的回忆和记忆。那它有烦躁，所以一点点的甜都会让我们觉得开心的这个快乐会放大，会加倍。所以说没有完美的季节，就像是没有我们完美的人生，那因为这些不完美，所以才会让我们的这些好显得是格外的珍贵。所以说也希望各位吧，在步入这个夏天的时候，你既爱上专属于夏天特有的魅力，同时呢，我们对于夏天也能找到能够适应这个季节的生活方式。
1: 最浪漫的夏，
0: 好了，伴随着最后一首来自于我们听众朋友点播的周迅的看海，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45集。
6: 历经了无数周折，傅家庄终于拿到了和苏联人的接洽函，然而送接洽函的老唐却牺牲了。傅家庄带着接洽函来到了苏军警备司令部，没想到遭遇了突然袭击，总算是有惊无险，藏在苏联人眼皮底下的国民党特务被安德烈击毙。不过这只是个无名小卒，更危险的吴姐和麻苏苏策划着下一步行动。傅家庄没见到高大侠，他马上怀疑高大侠大概又是去找老对头方若愚了。高大侠就是来找方若愚了，他在警察署门岗一露面，门卫老钱就认出了他。
7: 哟，这不是方科长他老姨吗？
8: 老钱，我大外甥在吗？
7: 在，刚出警回来，我给他打个电话。方科长心眼好，可关照我们了。
8: 那是他手腕高。
7: 那肯定的，要不然能在日本子手底下吃上饭？
8: 他和日本人走得挺近吧？
7: 哎，这话怎么说呢？端人碗，夫人管，碰日本人的饭碗，面上总不敢惹事吧？背地里谁不恨日本子？喂，方科长，你家来亲戚了。
9: 什么亲戚？
7: 你老姨。
9: 就是我不在。
8: 瞪眼珠子说瞎话，不在还能说上话？
9: 王大侠，你又想干什么？
8: 老姨来看看大外甥，不犯毛病吧？
9: 有话你就说，听着。
8: 我嗓门可大啊，你要不怕丢人，我可就扯着嗓门喊了啊。
6: 方若愚像是被噎了一下，说话也不利索起来，少顷他才克制住了情绪。
9: 好吧，我出去。
6: 方若愚挂上电话，犹豫了一下，拉开抽屉拿出了手枪，装上了子弹。方若愚故意咳嗽了一声，快步走开。
8: 我先走了，老钱，我大外甥出来了。
7: 那你快去忙吧，有空来啊，他老爷。
6: 高大侠神秘一笑，告别了老钱，追上方若愚。两人到了僻静处，方若愚顿住脚步，四下张望了一圈，厌恶地盯着高大侠。
9: 想说什么直说，我还有事儿。
8: 我们山东来的人是你杀的吧？
9: 众目睽睽之下，很多人都看见了，是一个年轻姑娘杀的。
8: 那是你派去的。
9: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随你怎么说吧。不过我当时在不在杀人现场，你可以去问问傅家庄。对了，还有你弟弟高守平。
8: 你做个扣，把屎盆子扣在别人头上，这事儿不难。
9: 随你怎么说，不想跟你争执，没意思。
8: 那是因为你心里有鬼，不敢跟我对质。
9: 哼，你要有证据，最好直接报案，让警察署的人抓我进大狱。
8: 哼，依你的罪过，头上几回大狱都够了。
9: 你要真有这个本事，就让警察抓我，这比你死缠烂打有用。
8: 万匣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从四二沟神社劫走石天元三的人就是你。你和小鬼子狼狈为奸，不光穿一条裤子，还一个鼻孔喘气儿。
9: 你闭嘴。
6: 与侵略者狼狈为奸，这是方若愚最为不耻的事儿。高大侠这番话激怒了方若愚， 看到方若愚被气成这样，高大侠反倒是高兴了。
8: 急了？你急眼了？你这是让我点到死穴上了。
9: 高大侠，你怎么冤枉我都行，但是你不能冤枉我是汉奸。冤枉我是汉奸，还不如杀了我。
8: 我不杀你，我得让你看看，看看大连怎么回到人民的怀抱，看看共产党怎么解放全中国。到时候我就把你这个狗汉奸交给人民，让人民公审你，让人民的唾沫淹死你。
9: 现在就先灭了你。
6: 方若愚话音未落，掏出手枪，枪口抵在了高大侠头上。
8: 哼，你敢吗？
9: 你看老子敢不敢。
8: 我看你没那胆量。
9: 妈的，跟你在阳间说不通理，老子就陪你到阴曹地府找阎王爷评理去。
10: 住手！
6: 身后传来一声大喊，一辆出租车还没停稳，傅家庄就跳下车奔了过来。方若愚脸上的愠色褪去一些，手里的枪也垂了下来。
8: 想杀我的坏蛋太多了，不差你一个。
10: 方科长，你回去吧，我找高大侠还有别的事。
9: 你要不来，我今天真把他送到阎王爷那儿。
10: 杀人是要偿命的。
9: 偿命就偿命，我宁可出这口恶气，也不做冤死鬼。就是因为高大侠老说我是汉奸，才把我逼急了。高大侠，别欺人太甚，兔子进来也有人。
8: 总有一天，我把你的兔子大门牙拔下来。
10: 好了，快走吧。
6: 傅家庄拉着高大侠离开了警察署。高大侠对傅家庄刚才不向着自己的事儿耿耿于怀。
8: 你这是敌我不分，屁股坐到敌人一边了。
10: 这件事是你多疑，老唐的死的确跟方若愚无关，当时我和守平都在现场。
8: 你们光看见表面，背地里他使了多少阴招谁知道。我要不揭开他的老底，他能拿枪顶着我？
10: 你给他扣了顶汉奸的帽子，人家能不急眼吗？有些人把名声看得比命重要。出租车。
6: 出租车载着傅家庄和高大侠在家门前的胡同停下，两人一路上一直没有说话。傅家庄几次张嘴要说什么都忍回去了，高大侠觉出了异样。
8: 你是不是有啥想说的？
10: 我。
8: 你想说什么？有屁就放。
6: 傅家庄站下，望着高大侠，终于开口了。
10: 大侠，有个事是关于高金柱同志的。
6: 高大侠听到哥哥的名字不禁警觉起来，他心里一阵慌乱，升起一种强烈的不安。高大侠脸上的泪水伴着细雨缓缓流淌，这个他一直不愿相信的事实还是来了。傅家庄想要安慰他，却不知如何开口，两人一直站在雨里。高守平骑着车子驶来，脖子上的围巾在雨雾中翻飞。这是傅家庄从码头接站大厅窗台下扯下来的那条围巾。
11: 姐，傅哥，下雨了还不回家？哎，姐，你怎么哭了？
12: 三哥，三哥真没了。
6: 按理说，高金柱的死对刘曼丽来说早不是噩耗了，可当他从高大侠嘴里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却哭得让人揪心。
12: 嫂子，想开点，人死不能复生。给你哥的眼泪早就流干了，我是哭我自己嫁错了人。 他人都不在了，你还这么说。当年嫁过来的时候，不也高高兴兴的吗？
13: 我是高高兴兴，我爸妈死得早，嫁了你哥，觉得总算是有了个依靠，有人把我拉扯有为了。可好日子没过上几年，你哥就带着你闹革命了。我成天担惊受怕，说他他也不听，只能偷着抹眼泪。到后来他跑了，连个招呼都没打。
12: 小鬼子抓人他才跑的，来不及跟你说。
6: 高大侠递上手绢替哥哥解释着，刘曼丽接过手绢擦着眼泪。
13: 当时来不及，后来还来不及吗？捎个信儿也好啊。这些年我为他流的眼泪没有一口井也有一眼泉了。
6: 高大侠听出来了，嫂子说恨哥哥其实是假，这么些年来嫂子分明是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杳无音讯的丈夫。高大侠也跟着哽咽起来。
12: 我哥在烟台参加八路军的第二个月就牺牲了，
13: 他个缺德鬼也不托个梦给我。
12: 嫂子，我替我哥跟你说声对不起。
6: 高大侠抱住了刘曼丽，两人放声大哭起来。庭院里，高守平呆呆地站在槐树下，听着屋内传来的哭声，他也难以自制地流下了泪水。
13: 他在哪儿？我想去看看。
12: 他埋在烟溪峡的灵山，等天下太平了，我和守平陪着你一块去看他。
13: 对不起你哥，也没给他留个一儿半女。
12: 等守平和春妮结婚了，让他俩多生几个孩子，过继给你。
13: 你和守平都成家立业，我和你哥就都放心了。
12: 嫂子，我哥不在了，你还得好好活。你活得越好，我哥会越高兴。这些年我们高家亏欠你太多，尤其是我。
13: 我早就说过，你可不在了，你就是不信。
12: 我对不起你，嫂子。
6: 高大侠打了自己一个耳光，被刘曼丽拉住手。
13: 我也希望他没死啊。他在咱们这个家就像个家样了。
12: 嫂子，只要你愿意，这个家永远是你的家。
11: 嫂子。
6: 大雨滂沱，高守平进了屋，脸上也不知是泪水还是雨水。
11: 嫂子，往后我养活你。
6: 刘曼丽欣慰地看着高守平和高大侠，抹着眼泪强作欢颜。
13: 都别哭了，只要你们不撵我走，我还把这儿当成自己家。
6: 三个人拥在一起又哭起来。

0: 麻苏苏悄悄潜入方若愚家，是来告诉他共产党要接管警察署。这个消息对方若愚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1: 沈一呢？他不是要来大连赴任市长吗？怎么还不来？把警察署拱手送给共产党，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把枪杆子送给了我们的敌人。
2: 小芳，你冷静点。
1: 我冷静得了吗？再有了枪杆子，大连的共产党就更嚣张了，简直就是不可遏制。
2: 没那么严重吧？
1: 比这严重。你不要忘了呀，大姐，他们当初在井冈山的弹丸之地上当土匪，现在不是已经成为党国的心腹大患了吗？
2: 没那么玄乎，他们再能，我还是被我们打得屁滚尿流，穿着草鞋啃着树皮爬雪山过草地，东一头西一头的乱窜，还美其名曰长征，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要不是各地军阀跟他们私通，没有赶尽杀绝，哪里还有他们的今天。
1: 我在大连潜伏多年，亲眼见证了不可一世的日军是如何走向没落的，深知强大与弱小的关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大姐啊，大姐，大蛇不死，后患无穷。我反而觉得眼下的局势对我们非常不利。
2: 你说来听听。

0: 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和苏联乃是当时两大强国，并且都在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从地理上来说，中国离苏联这么近，中国的西部和北部或者跟苏联直接接壤，或者跟苏联的卫星国毗邻，很大程度上都会受制于苏联。而美国呢，未必会把中国看成自己的心腹重地。一旦国共爆发全面内战，美国会不会站在国民政府这一边，很难讲。而共产党背后有苏联人的支持，那可是毫无疑问的。
1: 你说的的确有几分道理。
0: 还有一点，大姐有没有想过，中国自古以来的统一战争，从北往南打大多能够成功，从南往北打则少有胜利。委员长当年率领国民革命军北伐，也只是表面上完成了统一，否则也不会给共产党留下可乘之机。
1: 军国大事自有委员长谋略，你我的任务就是精诚团结，报效党国。
0: 我也想报效党国，可共产党给我们机会吗？今天高大侠还堵到警察署去跟我示威，我一气之下差点崩了他。
1: 怎么闹到这个地步了？小芳，这可不像是你的行事风格呀。
0: 我也不愿意啊，他骂我是小日本的汉奸。
1: 骂一声你就动枪了？莽撞，你都莽撞到愚蠢的地步了。
0: 这不是莽撞，更不是愚蠢，我再对他一味退缩，他更是没完没了瞪鼻子上脸了。
1: 也有道理。
0: 理是这么个理，可只能麻痹他一时，却不能根除他对我的怀疑。你想想，共党与苏联人刚拉上手，高大侠就敢明目张胆上门兴师问罪，这要是共产党接管了警察署，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把我送进旅顺大狱。
1: 没到那个地步吧。再说了，国共现在还没撕破脸，我们现在代表的还是合法政府，即便暴露，他们能奈我何？
0: 我们还要等着暴露？
1: 只要我们好好计划，就暴露不了。
0: 有高大侠在那撮活子养沙子，不暴露都难。
1: 这上次你俩在洋行唇枪舌剑的时候，我觉得你铁齿钢牙的没露半点下风啊，恰恰相反，还要胜他几筹。现在怎么反倒让他牵着鼻子走了？
0: 哎，那是因为这个女人从来都不按套路出牌，跟她斗连个规律都摸不着，东一榔头西一棒槌，防不胜防。
1: 为什么总想着防，就不能先下手为强啊？
0: 你要杀了她？不行，绝对不行。
1: 怎么又不行了？你不是一直想除掉他吗？啊？
0: 此一时彼一时，先前想除掉他，是没几个人知道他怀疑我。现在他破马张飞，到处嗷我是特务，突然除掉他，共产党第一个怀疑的人就是我，这反倒把我特务的身份坐实了。
1: 哎呀，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那你到底想怎么办？
0: 我思来想去，还是觉得走为上策，离开大连。
1: 不行，大姨需要你，我更需要你。
0: 大姐，我何尝愿意离开这里？我在大连苦心经营了小20年，可我如果留下，与革命百无一利，我不能因为个人的原因给党国在大连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啊。
1: 唉，也罢，看来他去意已决，别和他再为这事儿争得伤了和气。小芳啊，我向大姨请示一下吧。
0: 哎，那就麻烦大姐了。
2: 送走了麻苏苏，方若愚的心情好了一些，看着空荡荡的白墙，突然想到好久没有练字了。他翻出宣纸铺在桌上，找了一块墨锭研起墨来。今晚升起的好心情，倒不是因为麻苏苏答应会去大姨那里为他离开大连的事儿说情。其实方若愚十分清楚，这件事儿麻苏苏绝对不会去说的。
0: 哼，麻苏苏还想骗我。 根本就没有见过大义本尊。即便大义有这个想法，他马苏苏也会横挡竖拦。他不会轻易放走一个他赏识的志同道合的搭档，否则他就不会大半夜跑来了。
2: 方若愚之所以提出离开大连，也是要敲打马苏苏，一则不管是公事还是私情让他别逼太紧，二是要让马苏苏明白，因为有高大侠的监视，有些行动他自己确实不便参与。方若愚脑子里一直想着高大侠的事儿，下意识间落笔之处居然现出一个大大的侠字。注视着这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方若愚有些愣着。
0: 哼，看来高大侠对我的生活影响已经很大了。
2: 方若愚厌恶地接起宣纸，刚要团起来扔掉，手里的动作又停了下来。他盯着这个郑恺大字琢磨着。
3: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读书品人生，各位好，我是莹杰。今天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我们年轻，阳光免费》，作者谢谢。从2009年在西藏认识菜菜至今，正好3年。这3年就像一个轮回，我们一起走过世界7大洲的30多个国家，拍摄了一套遍及7大洲的环球婚纱照，出版了一本书，念了一个 MBA 学位，最重要的是收获了一份经过旅途检验的感情。看着菜菜，有时我会觉得愧疚，如果不是跟了我这个穷流浪汉，他也可以像他商学院里的其他同学一样，旅行时租一辆好车，住在豪华的酒店，享受$几十一餐的美食，而不是一直走省钱的背包客的路线，跟我住在30几块钱的廉价旅馆，挤在青旅的10几人间，或在野营的帐篷里灰头土脸的自己生火做饭。我们在路上也睡过机场、火车站，还有无数的通宵巴士，他总是会想办法让我们近乎流浪的旅行生活变得有几分情趣。每天早上，菜菜会起来准备一份有蜂蜜和咖啡的早餐，保证我们在旅途中的每一天都充满能量。晚上回来后，我们烧开水，泡上一壶茶，浅酌闲聊。2011年元旦，菜菜刚完成在美国第一个学期的学习，寒假回国，我们已经有半年没见面了。这半年我一直在中东旅行，在埃及时听菜菜说她要回国，我也赶紧结束自己近1年的长途旅行，回国和她见面。回到广州时，我身上只剩下$250，头发1年没剪，长到极尖处，又很凌乱。带去旅行的3副眼镜都在徒步漂泊时弄坏了，还能戴的一副左眼镜片又从中间裂成了2半，再加上身穿宽松扎染的南亚风阿里巴巴裤，活脱脱的一个落魄流浪汉。当晚我赶到朋友在江门的烘焙坊，做了一个蓝莓芝士蛋糕。第二天清早起来，换了一套衣服，我就赶到深圳机场去接菜菜。我们一起庆祝2011年新年的到来，去香港看了跨年演唱会。之后，菜菜回上海准备去美国开始新一年的学习，我则浪子回家。往后的半年，我们又只能通过网络和电话联系了。某一天，我们谈起未来，我也还没有明确的方向。我不想回去做原来的事情，现在旅游市场很大，也许我可以去开一家旅行用品专卖店。我心里没底地回答道，对于一个在28岁才辞职去旅行的人来说，是不可回避的问题。长期脱离现实社会，漂泊在外的心囊中羞涩，回归的路显得比走出去更困难。菜菜沉吟片刻说，也好，先试试吧，你也可以把之前1年的经历写出来发到网上。我答应了，我给游记写了一个励志的名字，叫做踏出梦想的第一步，一个菜鸟的2010年亚非18国行记。出乎意料的是，我的游记发布到穷游网上后，居然获得了很不错的人气，每天都有许多人跟帖留言给我鼓励。6月，菜菜完成他的学业回到上海。7月，我们决定了未来人生最重要的事情，结婚。后来我问菜菜为什么会愿意和我结婚，他说在美国上学这1年，虽然我们在地球两边分开了那么久，但以前我们一起在路上的日子总是历历在目，而且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就好像这1年里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可以一直在一起的。我的想法和他一样。记得钱钟书在《围城》中说，旅行是最劳顿、最麻烦、叫人本相毕现的时候，经过长期苦行而彼此不讨厌的人才可以结交做朋友。结婚以后的蜜月旅行是次序颠倒的，
应该先一同旅行一个月，一个月舟车仆仆之后，双方还没有彼此看破，彼此厌恶，还没有吵架翻脸，还要维持原来的婚约，

网给我打来电话说，网站想在微博上发起一个关于我们的旅行经历，正好合适，我们写，他们来转发，发起这个话题。当天晚上，我们用一条微博概括了过去一年的旅行。2010年，我们一起辞职，花10个月40000元穿越亚非18国，从不会英语、不懂护照签证，到不用指南书也可以游遍中东。最美的旅程是和心爱的人肩并肩去看看这个寂寞的世界。最美的人生不是长辈控制的样子，不是社会规定的样子，是勇敢地为自己站出来，温柔地推翻这个世界，把世界变成我们的。我们给这条微博附上照片，发到网上，然后就去睡觉了。微博的文字虽少，却倾注了我们对理想人生最真实的理解。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开电脑时，我们都被吓了一跳，才一个晚上已经有过万人转发评论了。这条微博的最后转发量达到7万多，进入当日新浪微博，进入当日新浪微博排行榜第二名。这一天是7月19日，正好是我的生日，这是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微博效应带来的第一波影响就是媒体报道。之后几天，我从早到晚不断地接受各家媒体的采访。直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父母都还不知道我俩辞职去旅行的事情。我们带着媒体的报道向父母坦白，并说出我们对未来的想法，所幸长辈们都宽容地尊重我们的决定。7月30日，我们在上海裸婚。一个大龄失业无存款居无定所的流浪汉，娶了一位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念 MBA 的上海姑娘。从我们牵手的那一刻开始，我们的未来就注定了甘苦与共。我在旅行中坚持自食其力，不寻求商业赞助，书的稿费不算多，我要尽量节省，走的是穷游路线，蔡蔡一直支持迁就着我。一天早晨，我们准备坐车去印度拉达克东部的一个寺庙参观。清晨从旅馆出来时，因为周围的高山挡住了朝阳，感觉有些阴冷。当车子开到开阔的郊外时，阳光洒遍山间的印度河谷地，透过车窗照在我们身上，晒得我们非常温暖，心情顿时大好。我抓过菜菜的手说道，刚才晒着太阳，突然想起新井123的《我这一代东京人》，里面提到了村上春树的芝士蛋糕型的《我的贫穷》，讲村上春树刚结婚时穷困潦倒，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大概是我们年轻，新婚不久，阳光免费。我解释道，刚才晒着太阳，看窗外的风景很漂亮，突然觉得这句话让我产生了共鸣。我们结婚到现在还是没有房子，办不起婚宴，连戒指也没有给你买，但我们一起走遍世界各地，我们在复活节岛、巴塔哥尼亚、马丘比丘、古巴还有南极，像现在一样享受着世界各地的阳光。以后回到朝九晚五的生活，只要我们努力，经济状况肯定会好起来。那时我们在回忆现在的这段经历，将会是一种享受。所以我想要写下我们过去一年的生活，这句话最合适的是新婚一年，阳光免费。有些人在名利中迷失了自己，原本以为名利可以给自己带来美好的生活，却往往忽略了身边的美好。其实这个世界上不单阳光免费，清新的空气、蓝天白云、亲情和爱情、希望和梦想，所有这些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都是免费的。很多时候我们做不成一件事，并不是因为这件事真的很难，而是我们不愿意踏出第一步。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英杰。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我们年轻，

书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之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陈哥和张姐》，作者李娟娟。60多岁的陈哥来自安徽，50岁的张姐是河南人。虽都是北京一家医院为住院病人服务的普通打工人，但在他们那个小圈子里却无人不知。提起他俩，众兄弟姐妹更是人人挑起大拇指。67岁的陈哥说话底气十足，走起路来更是两脚生风，一句话，身体倍儿棒。陈哥的工种是送检员，说白了就是专门负责接送住院病号去做各类检查。每天下午，陈哥都会手攥大夫为住院病人开出的第二天需要检查化验的各类单子，挨个通知到病人，等到第二天再逐个带他们去检查，之后再分别送回病房。这一通知和一接一送的活儿，病人从出病房到做完检查回到病房，只要中间有一个环节不顺利，这任务就不好完成了。陈哥最怕的是有的病人不配合，比如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做肺 CT 检查，结果到了检查室前，这个老太太一看墙上的注意事项，就说死说活的不肯做了，害得陈哥不得不先把她送回病房，再转回头带其他病人继续做检查。这么一折腾，其他病人的检查自然没那么顺当，弄得陈哥在病人和 CT 室两边都没得到好脸色，心里又不高兴是难免的，但陈哥仍然情绪稳定，步伐稳健，穿梭在楼道病房之间，连接带送，一直按计划完成好自己的工作。还有一次，带一70多的老爷子做完彩超后，只一转身把另一病人领进检查室的功夫，老爷子就找不着了。那老爷子腿脚倍儿利落，转眼就不知溜达到哪儿去了。要是自个儿回了病房还好，要是满楼里溜达，闹不好再溜出医院大门，麻烦可就大了。转了好几圈，急出一身汗的陈哥还真是在临近大门口的院子里找到了老爷子。看到满头大汗的陈哥，老爷子也觉得有点对不住，说自己只是想晒晒太阳。陈哥很勤快，每天不管上午下午完成送检工作后，只要看见病房里有撤换下的床单枕套什么的，他一定帮着收拾归拢整齐，然后还帮着推走，或者看哪个护士护工忙不过来，楼道哪儿不太干净，他都会上手帮一把。为这，整个病房区上到主任医生，下到病人护工，没人说陈哥一个不字。陈哥自己家里也调理得挺好，培养出了一个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的儿子，早早为儿子在北京的房子交了首付款，为自己和老伴儿也买了一处一居室，面积不大，老两口养老足够了。他是如何做到的？一问才知道，虽然50岁啊就因为企业不景气提前退了休，可退休后的陈哥一直没闲着，做过小买卖，当过厨师，没少受累，好在挣到了钱。现在啊，陈哥说趁着身体好还想再干几年，然后就带着老伴儿四处走走，好好享受晚年生活。比起陈哥，当护工的张姐更为辛苦，可张姐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的，不管照顾什么样的病人，也不管病人家属在不在身边，张姐从来不急不恼，耐心又细心。所以虽然干护工时间不长，她却总是得到病人的好评。这不，前几个月刚出院的一个张姐护理过的80多岁的老太太再次住院时，居然直接跟大夫说，
您把上次那个护工小张找来，我就立马住院。得，这一下，张姐的好名声连医院领导都知道了。老太太再次出院时，还不忘写一封感谢信，把大夫、护士、护工好一通感谢。病房又来了一整整90岁的老太太，领导直接把护工活派给了张姐，因为这老太太的儿女说了，就一个要求，找个脾气好点的护工。原来，这90岁的老太太呀，平日里身板硬朗，脑瓜清楚，一辈子精明能干，现在也仍然事事做主。四个儿女最小的都60多岁了，可在老太太面前个个低眉顺眼，从不敢说个不字。老太太不好伺候，一定要找脾气好点的护工。于是张姐这一天没歇，就接着上工了。果然老太太第一天就来了个倔，只不过不是对张姐，而是冲着她的闺女和儿子。原来闺女和儿子带着老太太住进病房后，就告诉她，再给您订一下今天晚上的饭就齐了。没想到老太太脸一绷，订什么饭？不要，我这儿啊有吃的。怕挨骂，闺女儿子没敢吭声，只跟张姐说，那就拜托您了，就赶快走了。张姐什么都没说，拿起脸盆打来热水，一边放到老太太床前，一边说，阿姨先洗洗脸吧。说着就用热乎乎的毛巾给老太太擦了脸又擦了手，真是既耐心又柔情。当然这也是张姐对待每个年龄大的病人的第一步，没想到就这一步，老太太心里一下就热乎了。是啊，平日里说一不二的老太太从没给过儿女这样的机会啊。她对张姐说，其实啊，孩子们挺不容易的，我也知道，不该跟他们嚷。张姐就起誓跟老太太拉起了家常，从几个儿女聊到去世的老伴儿，老太太越说越多。张姐也明白，她是平时一个人太孤独，就想找个人说说话。于是张姐又给老太太讲笑话，直逗得老太太咯咯笑。在医院住了好几天了，老太太愣是没跟张姐犯过倔。儿女们都说啊，在家从没见老妈这么慈眉善目过。临出院前，老太太索性跟张姐说，我觉得呀，跟你挺对脾气，干脆啊，你就跟着我一块儿走吧，有你孩子们也放心，钱嘛比别人家呀只多不少。要不是张姐得了个孙子得回老家办满月酒，老太太真心又热情的愿望没准啊就实现了。张姐和老公都生在河南农村，从外出打工开始，他们摆过摊儿，开过店，一路打拼，从乡村到城镇再到城市，一直到走出河南。本来夫妻两个在广东已经发展得不错，谁想到张姐不适应潮湿气候，总是各种过敏，没办法，只好一个人先回到老家。正琢磨自己能干点什么的时候，村里一个在北京做护工的姐们儿告诉她，在北京啊，当护工虽说苦点累点，但挣钱不少，也不用特别操心。于是张姐跟老公商量好后就来到了北京。满月酒之后，张姐还是闲不住，便再次来京做护工。提起病人和家属对她的一致好评，张姐一脸笑容说，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很高兴，我一定会好好干。我也很喜欢北京，已经去了天安门和故宫，
等再有时间呢，我就去颐和园。生活中的张姐不仅喜欢各处走走看看，还很注意自己的外表和着装。每天早晨，她都会用发饰扎好头发，化上淡妆，再穿上干净整洁的工作服。晚上照顾好病人上床休息，她会换上一身漂亮又舒适的衣裳，临睡前还不忘为自己贴面膜。能挣钱会生活的张姐特别乐观。如今呢，这日子确实越来越好了。当护工虽说不容易，可你看，哪个不是舍得吃又舍得花？哪个不是护肤品化妆品可劲儿了抹，漂亮衣裳一身接一身的换？在我们村里啊，凡是肯出一把子力气踏踏实实干活的，哪家的日子都变了样。这可是我年轻时想都没敢想过的事儿，所以啊，还得说是我们赶上了好时候。陈哥和张姐他们为自己过上了好日子知足，更庆幸赶上了好时代。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陈哥和张姐，作者李娟娟。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今天啊，豆豆姐姐继续上一期的话题，来和小朋友们聊一聊月亮。今天我们来说，为什么月亮总是跟着我们走呢？小朋友，当你晚上走路的时候，你会发现月亮好像一直跟着你。你要是停下来，月亮也停在天上不动了。你走呢，它又会跟着你一起走。如果你用同样的方式看星星，或者看远处的山顶，你还会发现它们和月亮一样会跟着你走的。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离我们很远的景物会跟着我们一起走呢？其实啊，这些东西并没有跟着你走。你觉得它们跟着你，那是因为当你走动的时候，往往会注意周围的景物。但是人能够看到的区域却是很有限的。当你行走的时候，靠近身边的景物啊，因为我们在行进，所以景物呢，就会一下子被我们闪到了后面，然后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但是那些离我们比较远的景物呢，却因为在我们的视野中占有比较小的地位，所以它们移动得比较缓慢，因此呢，也就不容易很快地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所以你就会觉得它们一直在跟着你走。但是月亮、星星，这些景物好像跟我们走的感觉特别明显，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呀，当黑夜来临之后，周围所有的景物都会变得比较暗，只有月亮和星星的光芒还清晰可见。所以啊，当你走在黑夜里的时候，月亮和星星的光亮就成了停留在你视野中最长久的景物了。因此你才会觉得月亮、星星啊会一直跟着自己走。其实呢，月亮、星星还有太阳等等景物是不会跟着人走的。我们产生这种感觉呢，一是因为这些景物是巨大的天体，离我们很远很远，身边没有什么东西能遮挡它们的光辉。当我们走路的时候，不是它跟着我们走，而是我们走到哪儿都能看到它。另外啊，是因为相对运动产生的错觉。比如我们坐在开动的火车上，就会觉得两边的树木、田野在向后快速地移动。其实呢，这只不过是火车在向前快速地移动而已。月亮跟着人走也是一样的，并不是月亮在走，而是我们人在走呢。只是人走的距离跟地球和月亮的距离相比较来说，那简直是太小了。因为月亮到地球的距离是38万公里，当我们仰望空中的明月，它在一定的位置。当人走动的时候，虽然我们移动了一段距离，但是对于地球来说，这一点距离啊，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对于月亮来说呢，视角变化也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也就是说，我们走路产生的距离几乎不会改变我们跟月亮之间的相对位置，所以看起来就像是月亮在跟着我们走了。小朋友，你能听明白吗？因为这里啊，我们说到了相对运动和相对距离等知识，
也许你现在听起来还不能马上理解，不过等你长大一点儿，读的书多了，学到的知识多了，你就会慢慢理解的。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晋楚更霸，赵魏困衡，假途灭国，建土会盟。何尊约法，韩必繁行。齐简颇木，用君最精。宣威沙漠，池玉丹青。九州雨季，百郡秦并。岳宗泰岱，善主云亭。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晋文公、楚庄王先后成为霸主，赵国、魏国受困于连横的策略。晋国向虞国借道攻打虢国，归途中又灭了虞国。晋文公在建土这个地方召集诸侯，签订盟约，成为霸主。汉高祖刘邦的丞相萧何在汉朝建立后，以之前的约法三章为基础，制定了较简约的九章律。战国末期，韩非主张用严酷的刑罚、繁琐苛刻的法律来治理国家，结果自己也惨死在这种严酷的刑罚之下。战国时期的大将白起、王翦、廉颇、李牧用兵作战最为精通。西汉大将卫青、霍去病、李广屡屡击败匈奴，威名远震大漠，他们的美名永留史册。九州大地到处都留下了大禹治水的足迹，天下数以百计的郡县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成果。五岳之中，人们最尊崇东岳泰山，相传帝王大多在云云山或亭亭山主持封禅大典。小朋友，下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约法三章》。秦朝灭亡以后，刘邦和项羽为了争夺天下，进行了历时四年多的楚汉之争。在萧何与韩信等人的辅佐下，刘邦最终战胜了项羽。遗憾的是，在楚汉战争之前，刘邦攻入咸阳之后，一直待在皇宫里面喝酒享乐，不肯出门。刘邦身边有两位忠心耿耿的大臣，张良和樊哙。看到刘邦这种情形，十分担忧，两人于是勇敢进谏。樊哙问刘邦：“您是想做一个土财主，还是想做个英明的皇帝呢？”刘邦回答：“当然是想做个英明的皇帝。”樊哙说：“但是如今您只知道享乐，怎能算得上英明的帝王呢？”张良对他说：“秦王就是因为只知道纵情享乐，而失掉了民心。您千万不能这样啊。”听到这里，刘邦幡然悔悟，连忙留下士兵看守宫殿的财宝，自己则走出皇宫，回到霸上整顿军务。为了赢得民心，刘邦把关中各县父老豪杰召集起来，郑重宣布秦朝的严刑苛法应全部废除，现在我和众位约定，不论是谁都要遵守三条法律，那就是杀人者要被处死，伤人者要抵罪，盗窃者也要判罪。百姓们听了都欢呼庆贺，纷纷拿出牛羊酒食来慰劳刘邦的军队。刘邦见此情形，连忙对大家说：“
我们军中有粮草，就不用大家费心了。百姓们听了更加感动了，因此刘邦赢得了民心，并最终取得了天下，建立了西汉王朝。汉朝建立后，萧何又依据秦法，结合汉朝的实际情况，建立了一系列新法，为西汉王朝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来收听故事《兔子坡》第三集。亲爱的小朋友，下面我要为你介绍的是兔子乔奇的朋友之一，他呢是一只田鼠，名字叫威力。你们听，这时候田鼠威力跳到鼹鼠脊的尽头，他尖声地吹着口哨。
1: 鼹鼠，
0: 他喊着，
1: 鼹鼠出来，新闻呐，鼹鼠有新闻呐。
0: 鼹鼠昂起头从土里钻出来，把他那瞎眼的脸转向威力，尖鼻子颤动着，他说，
2: 哦，威力呀，嗨，什么事儿这么高兴？有什么新的消息吗？
0: 啊，大新闻！威力喘不过气地大叫：“
3: 哎，鼹鼠啊，真是大新闻呐！每个人都在谈论，有新人家要来了。
0: 鼹鼠，新的一家人要来了，在那栋大房子里，啊，新人家，啊，大家都说他们是庄稼人。
3: 鼹鼠。”工具房可能又会有种子啦，种子和鸡饲料，它们会从裂缝里掉出来，整个冬天我们都可以尽情吃了，就像夏天一样。还有，地窖里会有暖气，我们可以在墙边挖洞，这样就能住得温暖舒适了。啊，说不定他们会种百合。
0: 鼹鼠啊，
3: 哦，要是现在能有一个脆脆的百合根，让我拿什么去换都行啊。
2: 啊，又是那套老把戏。
0: 鼹鼠忍不住笑了。
2: 我知道，我一直挖，你呢，你就跟在我后面吃百合根，对你是很好啊，但是我得到了些什么？除了挨骂以外，什么都没有，那就是我的收获。何必嘛，鼹鼠？
0: 威力很伤心地说。
2: 何必嘛，鼹鼠？你太不公平了，真的，你想。我们是什么样的朋友啊？应该分享所有东西的，何必嘛，鼹鼠？我答应。
0: 他呀，说着说着，竟有点呜咽了。他呜咽着这样说着，鼹鼠呢，却笑了起来。用他那宽大厚皮的手掌拍拍威力的背说，
2: 好了好了。
0: 憨憨的鼹鼠笑着说，
2: 你呀，不要老是这么敏感嘛，我只不过开开玩笑罢了，没有你我怎么过日子？我怎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怎么能看得见呢？我要看东西的时候都是怎么说的来的？
0: 这时候田鼠威力停止了哭泣，他说，
1: 你说威力做我的眼睛？
0: 就是啦，
2: 我就是这么说的。
0: 鼹鼠开心地说，
2: 我说威力做我的眼睛。你呀，真的是我的眼睛吗？你告诉我东西的样子，它们的大小颜色， 而且你说的真好，没有人能说的比你好。
3: 田鼠威力现在已经不伤心了，他说，
1: 嗯，如果有人布置了捕鼠夹，我也会通知你，是不是？还有，在毒饵放了出来，或者在他们要撵这片草地的时候，虽然很久没有人来割草了。
2: 当然，当然，
3: 鼹鼠笑着说，
2: 好了，醒醒鼻子去跑跑吧，我要来找我的晚餐了。最近这里的小虫好少啊。
3: 说完，鼹鼠钻回了自己的小地道里。田鼠威力看见秃脊慢慢地伸展到草地上，在草地尽头处，随着鼹鼠挖掘的动作起伏摇摆。他跑了过去，拍着地面说，
1: 鼹鼠，
3: 他喊着，
1: 西人家他们来的时候，我会做你的眼睛，我会说得很好的。
2: 哦，你当然会。
3: 鼹鼠的声音从地底下模糊地传出来。
2: 你当然会。如果有百合根，我也不觉得奇怪了。
3: 这就是田鼠威力和他的朋友鼹鼠的故事。那么小朋友，下面要出场的呢，是一只臭鼬鼠，它的名字啊叫飞尾。臭鼬鼠飞尾此时站在松树的林边，俯视着那间大房子，旁边一阵细小的声响，出现了一只红鹿。飞尾说，
4: 本安先生，祝你好运，新人家要来了。
1: 我知道，
3: 红鹿回答说，
1: 我知道也该来了，不过这和我没什么关系，我呢是到处打游击的，但是小山上给小动物们的食物太少了，实在太少了。
4: 是的，你到处打游击，
3: 飞尾回答说，但是你不是偶尔也吃些园里的蔬菜吗？
1: 哦，是的，如果刚好在附近。
3: 红鹿承认了，他轻轻地闻了闻。
1: 喂，飞尾，你可不可以移过去一些，到下风处好不好呢？就是那里。这样好，太感谢了。我刚才说过，有时候是喜欢吃些蔬菜的，一根莴苣或者是一些嫩花菜，很嫩的，老的嘛会让我消化不良。不过当然我真正想吃的就是番茄了。
3: 飞尾，你想想，你要是吃一个新鲜的熟番茄。飞尾打断了红鹿的话，他说，
4: 你吃吧，除了替你们担心，我自己才不在乎他们是不是庄稼人呢。菜园对我的生活毫无价值，我期待的是他们的剩菜。
1: 哦，你的胃口这么小啊，飞尾。
3: 红鹿说，
1: 哎呀，风向好像转了，你好不好？对，好了，谢谢你。我刚刚说。
3: 这时候的红鹿总是关心风向的问题。飞尾有些生气地回答说，
1: 小胃口没意思，你不了解剩菜的好处，到处有剩菜就好像到处有人一样，有些人家的剩菜就不合适，那简直不配叫做剩菜。但是另外有的呀，哟，你找不到更好的东西了。
4: 我能，
3: 红鹿坚决地说。
1: 哦，好多了，风向好多了。对了，换个话题吧，
4: 狐狸希望有小鸡，可能还有鸭子呢，你感兴趣吧？鸡不错，那要小的。飞尾承认。飞尾又接着说，鸭也不错，但是话又说回来，剩菜。哦天哪，红鹿又开始嘟囔着，风向又转了。他说着就退回了树林里去了。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另一种动物，它的名字叫唐蛾，是一种虫子。冰冷的地上还留有一层寒霜，唐蛾们的爷爷伸伸懒腰，舒展僵硬的关节，他的声音细小沙哑，但是却要用来叫醒他成千上万只冬眠的子孙。他嘶嘶地说，新的一家人要来啦，新的一家人要来啦。声音传遍了那堆熟睡的唐蛾，慢慢的，一阵颤动流过他们难看的身体，他们缓缓地伸直身子，开始这段漫长的路程。这是一段什么样的路程呢？他们要爬出湿冷的土地，到地面上去等待新鲜的嫩草的出现。这时候，整座小山不断有稀稀疏疏的骚动声和从树丛和长得高高的杂草堆里传来，小动物们跑来跑去，谈论着，臆测着，猜想着这件大事。松鼠和花栗鼠沿着石墙跳跃，为这个好消息欢呼。黑暗的松林里，猫头鹰、乌鸦、松鸦大声地为这件事争论。兔子洞里不断有访客进进出出，到处全是这句重复不休的话，新的一家人要来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一鸣报道，草原的风即将吹进北京。5月11日至15日，一场名为金蒙乃运牧场直达共筑健康的优质农副产品推介活动走进首都高校，这背后是金蒙协作框架下一次饱含深情的牵手。顺义区挂职团队正是那只紧紧相握持续发力的手。科佐中旗拥有绿色优质的农畜产品，却因销路不畅、渠道所限，难以直达追求品质的消费者。而顺义区挂职团队致力于搭建一座供需桥梁。此次进京，团队精准锁定了高校师生和社区居民这一核心群体，力求减少中间环节，让草原牧场的新鲜与高性价比实实在在地抵达市民的餐桌。活动时间5月11日至15日，9点至18点。日程表：5月11日，北京化工大学朝阳校区；5月12日，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校区；5月13日，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5月14日，中国政法大学海淀校区；5月15日，清华大学。活动现场将精心规划4个区域，打造一场沉浸式的体验之旅。绿园有机会是美食家的天堂，现烤的牛排、羊肉串滋滋作响，热气腾腾的鲜食玉米、炫麦饼香气扑鼻，再配上一杯地道纯

香的蒙古奶茶或是一小块酸甜可口的奶酪，魏磊便率先完成了从北京到草原的旅行。非遗农艺传习所则安静地诉说着匠心，精美的蒙古靴、毡绣、蒙古香等待人们停下脚步细细端详。在拾遗 DIY 工坊转动古老的石磨，将草药碾成粉末，再学着配比装袋，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蒙古香囊。这份独特的互动让传统技艺不再是橱窗里的展示，而成为人人可以触摸感受的温度。当乌兰木齐的歌声在马头琴的伴奏下于鸿运牧歌舞台响起时，整个空间都被热烈的民族风情填满，彻底点燃现场的气氛。记者王谦报道。今年5月8日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顺义区红十字会以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为主题，开展红十字博爱周系列活动。这场延续多年的公益实践已成为区红十字会践行人道使命、传递民生温度的重要载体，全方位展现出顺义博爱向善的良好风貌。活动主会场设在和悦养老照料中心，聚焦老年群体这一重点帮扶对象，打造沉浸式人道服务场景。现场三名理发志愿者耐心为老人修剪发型，五名心理咨询志愿者为老人开展心理疏导，累计服务老人60余人次。同步开展的人道家好风气宣讲，三名宣讲员结合真实案例分享温暖奉献故事，传递向善力量。区红十字会还为养老照料中心的40余名工作人员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实现全员掌握 AED 基础操作技能，切实筑牢老年群体安全防护网。分会场活动采取线上加线下联动模式，让博爱精神全域覆盖。线上，区红十字会开设应急救护培训网上课堂，吸引超1.6万人参与培训。腾讯公益线上筹资通道同步发力，累计募集善款5.18万元，将社会爱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帮扶力量，为后续开展帮扶困难群众等人道公益项目提供坚实支撑。线下，全区各镇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及救援队等基层组织同步行动，累计开展爱心募捐、应急救护培训、志愿服务等各类活动70余场，吸引5000名群众参与。多年来，区红十字会将红十字博爱周作为常态化公益服务、普及应急知识的重要契机，从未间断。经过深耕，活动已实现从单一活动到体系化服务，从集中开展到常态落地的升级，构建起全方位人道服务体系。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望泉街道玉兰苑社区全新护航玉兰月龄志愿服务启动仪式举行，辖区商户、居民及志愿者代表齐聚一堂，为顺义基层治理增添温度，凝聚合力。启动仪式上，玉兰苑社区志愿服务全年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该活动将联动商圈资源，凝聚居民力量，打造全方位志愿服务体系。节点活动亮点十足，六月端午粽飘香活动、中高考护航、青年技能培训，七月夏季社区春晚、居民自编自演，打造文艺盛宴。八月聚焦拥军优属、关爱新就业群体，开展老兵故事采集等活动。九月短视频运营、商务沟通、培训赋能商户与新就业群体。十月表彰优秀商户和志愿者。日常服务直达家门口，每月召开一次商圈联席会，社区协调解决商户经营难题，也让居民的消费环境更加舒心。常态化开展商居志愿服务，商户送技能进社区，居民志愿互商圈，双向受益。每月举办一次便民服务日活动，免费理发、健康宣讲、手机维保贴膜，家门口就能享便利。玉兰苑社区的志愿服务早已落地生根，目前已培育出3支各具特色的志愿服务力量，成为守护家园的重要力量。比心志愿服务队凝聚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力量，推动社区治理与商圈发展互促共荣。安全巡逻志愿服务队队员涵盖社区党员、退休居民、在校学生，日常开展治安巡查、隐患排查、文明劝导和环境治理，守护社区平安与整洁。邻里相伴慰老服务队贴心守护辖区老人，
每月上门为出行不便的老人理

0: 日前，摄影区高岭镇下县营村棚户区改00801016010261010201地块 R22 类居住用地 A334 托幼用地公开挂牌出让，起始价为8.39亿元。本次挂牌出让宗地位于高岭营镇，地块总用地面积60990.43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71508.52平方米。在建设管控方面，居住类地块严格落实街区控规要求，整体建筑高度为18米，容积率1.2，绿地率控制为30%，既符合相关设计规范，又与周边环境相融合。此次竞买申请时间为2026年4月22日9点至5月25日17点，挂牌竞价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9点至5月26日15点。此次高岭镇地块挂牌出让，不仅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契机，更是顺应建设高品质现代化平原新城的具体行动。未来，随着地块的开发建设，将进一步丰富区域居住选择，切实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幸福指数。近年来，顺义区始终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方向，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居住环境，完善城市配套，让宜居顺义的底色愈发鲜明。从生态机理的持续涵养到居住品质的升级，从配套设施的逐步完善到城市功能的不断优化，每一块土地的开发，每一个项目的推进，都是顺义践行民生初心、打造宜居标杆的生动实践。记者康莹杰报道。冒充老板、诈骗财会人员等骗局，一般是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企业老板或负责人的信息，通过更改 QQ、微信头像、昵称等，伪装冒充真老板，然后让公司会计汇款转账。请顺义企业财会人员提高警惕，避免造成财产损失。日前，顺义区某公司会计小王接到自称是中国农业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称公司需要年检审核。小王问对方需要什么手续，对方就给了他一个 QQ 号，添加好友后，对方将他拉进了一个 QQ 群。小王发现群里还有自己公司的老板和另一位领导，除了咨询年检事宜，老板还和自己讨论起了项目合同的事儿。在群聊中，老板称自己在忙，无法接电话，让他尽快往其提供的一个账户里打款，情况紧急。小王没有多想，未遵守财务管理制度，按照群里老板的指示，将公司149万余元转出，最终发现被骗。诈骗套路解析：第一步，诈骗分子将财会人员拉入群聊，骗子一般会建立一个 QQ 群或微信群，群里成员的头像、昵称、个性签名等都与财会人员所在公司被冒充领导本人的一模一样。之后，骗子会以单位领导的口吻要求财会人员加入 QQ 群或微信群，甚至是添加财会人员为好友。第二步，骗子诱骗财会人员转账。财会人员入群后，骗子们则会冒充领导进行群聊，聊的都是公司的业务，但此时群里除了财会人员，其他全是骗子。随后，骗子会以合同款、业务款、保证金等名义要求财会人员汇款，通常都会表示很急切，无法接听电话等，并不断的催促，使财会人员来不及思考何时就落入圈套。顺义警方提示：不轻信，不要轻信 QQ 群或微信群中涉及公司转账汇款的信息，对公司老板、负责人或其他人员通过网络社交工具要求转账汇款的，要认真识别，提高警惕。不添加，不要轻易添加陌生 QQ、微信的好友申请，特别是涉及公司老板、负责人名字的 QQ、微信，一定要电话或当面核实清楚。工作中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和邮件，防止骗子植入病毒。慎转账，严格执行相关财务管理制度要求，针对 QQ、微信要求的转账汇款，必须经过公司老板、负责人当面或电话核实确认，一旦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本台记者杨希报道。当前正值杨柳飞絮高发期，漫天飞絮轻盈。

0: 蓬松，极易燃烧，且燃烧速度极快，遇明火即可引发火情，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为严防飞絮引发火灾事故发生，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企事业单位做好以下防火工作。一、警惕飞絮火情，严禁随意点火。飞絮属于易燃物质，请勿在户外、小区内、路边随意点燃杨柳飞絮，同时看管好儿童，杜绝孩童玩火、点燃飞絮等危险行为，从源头避免引燃飞絮。二、紧盯集结点位，及时清理处置。针对绿化带、墙角、屋檐下、围挡边、排水口、杂物缝隙等飞絮易集结点位，要加大巡查频次，安排专人洒水降絮，定时清扫，避免飞絮长期堆积形成易燃火点。清理时切勿采用焚烧方式，杜绝安全风险。三、清理房前屋后，消除火灾隐患。及时清扫住宅、院落、楼道门口、阳台周边堆积的杨柳飞絮，清理房前屋后的杂草、枯枝、杂物等易燃物，避免与飞絮大量堆积形成风险点位。清扫后的飞絮需妥善处理，不可随意焚烧。四、强化厂区防控，落实防火措施。各企事业单位、各工厂厂区要定时全面开展飞絮及易燃隐患清理，重点清扫厂区道路、车间周边、仓库外围、消防通道等处的飞絮，及时清理生产废料、易燃原材料等，定期检查消防设施，严禁违规动火吸烟，严防飞絮引燃生产物资。五、做好日常防范，牢记应急常识。居家办公场所应及时关闭门窗，减少飞絮进入室内。户外严禁违规使用明火焚烧垃圾。如发现飞絮火情，切勿盲目扑救，及时拨打119报警。安全无小事，防火记心间。让我们共同行动，严防杨柳飞絮引发火情，筑牢安全防火防线。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5: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

0: 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0: 味可呛了，每次一夜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1: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4: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1: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1: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1: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小赵啊，
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 行。
2: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3: 嘿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4: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5: 鞋管网格2合1，
6: 脚步丈量百家心，
7: 议事厅里解难题，
5: 积分板上天星星。
6: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8: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就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4: 得嘞，那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飞行侠苗泽肋下佩戴着红毛宝刀，来到北侠面前一躬扫地。老哥哥一向可好，小弟苗泽有礼了。北侠一看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话，苗泽呀，咱俩多少年交情了，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造，居然一屁股坐在镇东侠怀里，携手跟我为仇作对，这还了得。有心说几句难听的，有失身份，因此北侠秋田强压怒火，脸上还带着笑容。贤弟何必客气，你我老弟老兄的数载的交情，没想到今天在擂台相遇，这也算别开生面。苗泽一听啊，北侠话里的带刺儿，乐得也不自在，往前又迈了一步。老哥哥您别生气，我呢说几句肯定您听不进去，但我也要说。老哥哥您知道

0: 杭州历类前前后后发生的事儿吗？我略晓一二。
1: 哦，
0: 您口口声声的要给铁背罗汉法禅报一掌仇，是不是？
1: 来，
0: 那我再问问老哥哥，你知道佟林为什么掌阵法禅？这里有原因，有套头啊，我的老哥哥呀，这不是单纯的两个镖局的不和，因为打鱼发生了械斗，以致出了人命，不光是这事儿。那法禅的徒弟韩宝、吴志广夜入皇宫大内，盗取国宝翡翠鸳鸯镯，留下自检栽赃陷害，要想置佟林于死地。佟林没有办法呀，打了官司了，多亏有人走动官府在上面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给100天的期限要捉拿盗宝贼，要求国宝还朝。我说老哥，这事儿你清楚不清楚？那是法禅的徒弟所为呀，法禅纵图行凶，惹了这么大的祸。我说您老人家怎么还给他帮兵助阵？难道一说您就不怕贪了这个浑水不成吗？你我弟兄深了浅了都没的可说，恩恩怨怨都可以了断，唯独这皇上谁惹得起？天子动怒要发下一道上谕，就得把咱们抄家灭门呐。您知道这些事儿吗？您还袒护着法禅，他们师徒都干了些什么事儿？老人家，您要三思而行啊！哎呦，北侠秋天是倒吸了一口冷气，他还真不知道这些事儿。他知道呢，就是镖局子双方争斗，另外呢知道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出手特狠，把法禅给打了，别的他不知道。听完了之后，北侠心里头直翻个，哎呀，法禅呐，这事儿你怎么瞒着我，你没说呀？这可是要命的事儿！倘若皇上一怒，发下一道圣旨，咱这侠客算个六，算个几儿，就得抄家灭门呐。你说不打了，就这么下台灰溜溜的，也不像话呀！死那人白死了吗？再说了，飞龙镖局这跟头栽的太爆了，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到我身上，我岂能半途而废？秋天想罢多时，这才跟苗泽说：“兄弟，多谢你告诉我这些信息。不过我是这么看，这个事儿属于真，属于假，还在两可之间。”即使有这种事儿，那么韩宝、吴志广以身试法，到头来该掉头掉头，该治罪治罪，跟我没关系，我没主使他们干这事儿。这件事儿跟擂台那是两回事儿，我一点都不惧怕。再者一说，就即使这个事儿株连到我的身上，那也讲说不起，我只好到案打官司，给我定个什么罪名都行。还有一样，我要求跟佟林比武，不乐意跟兄弟反目。佟林只要登台，我们俩比试上下，

0: 我把佟林给赢了，这官司事儿我包了。你看佟林找不着韩宝、吴志广，我找得着，我把他们俩押送进京前去请罪。话又说回来了，佟林把我赢了，真摊了官司，我也请罪。但这个武士非比不可了。还是那句话，贤弟啊，你说晚了。你要真跟哥哥有交情，在没登台之前，你哪怕到飞龙镖局跟我见见面，咱俩约会个地点，你一五一十成不厉害跟我一讲，就不能发生今天这种事儿。可是老哥哥不是怪兄弟你呀、你心存偏见，你想看我的哈哈笑，你早干什么去了？早不说晚不说，在这节骨眼上你跟我说了，你真叫我进退两难呐。兄弟，既然话已经说透了，我心里头也有数了，我希望兄弟给我留个脸面，你赶紧下台，你把佟林替换上来，这多好，不管输赢我都打官司，这不就结了吗？我已经退到无路可退的地步了，贤弟你看如何？
1: 这
0: 老哥哥，我相信您是个明白人，您会这么做的，但是现在还不算晚吧。进一步地裂山崩，退一步天空海阔，我看这事儿咱们坐下来好好谈谈，为时还不晚，再要继续下去后果难以预料。老哥哥，我奉劝您最好不要比武，您看如何？
1: 别说了，苗泽，我话已经说尽了，我请你下台，你把佟林换上来，再要多说休怪老朽无情。
0: 北侠一说到这儿，嗓音这一提高了，苗大侠觉得脸上一阵发烧，火也撞上来了。
1: 好，老哥哥，那我就不说了，这叫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看来你还有点执迷不悟。你要会佟林不难，我得先在老哥哥面前走几招，我跟您请教请教，而后佟林自然登台。请请。大判飞行侠一转身，摁燕翅推崩簧，微微一抖着手腕子，干啥呀？拽出这把红毛宝刀。据说红毛刀啊，是列国年间造剑大师欧冶子所造。这个欧冶子不光造剑，也造刀啊。这把刀的特点就是刀身短把长，又叫双手带，刀头占了三分之二，刀把就占了三分之一啊。这刀格外的宽，格外的厚，短粗发，刀尖往上翘翘着，蓝汪汪的刀身，两道血槽，二指宽的锋刃，是夺人的二目，冷气逼人。 苗大侠凭着这把刀闯荡江湖多少年呢，没打过败仗，没想到今儿个会北侠还得指着这把刀。他把刀鞘放在台旁，然后单手提刀，左脚在前，右腿在后，身子往下一杀，使了个外国头，夜战八方藏刀式。嗨，老哥哥得罪了。与此同时，北侠一回身，在小徒弟张青手中把那把露露剑接过来。徒弟拽剑鞘，他硬崩黄拽剑身，咔嚓，宝剑离匣，就见那擂台上刷刷刷刷打了几道利闪，这把宝剑这个亮光芒四射，冷气逼人，那真叫吹毛利刃。这把剑当年是始皇帝佩戴的，那经过造剑名家之手，可以说是百炼成钢，取钢之精华，切金断玉，削铁如泥。这个剑苗子长3尺8，剑把长7寸，要论这尺寸来讲，比一般的宝剑能长出1尺多来。因此这把剑又名叫背手剑，你正着拽拽不出来，得反手背着能拽出来。那北侠佩戴这把宝剑纵横四海，今天老头子真急了，不急不亮家伙呀。大宝剑拽出之后往下一杀身，练了个仙人指路不必忙，请苗泽一看，我下家伙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再看身形肉往前一窜，左手一晃北侠面门，国手一刀，以上势下去，搂头便剁。老哥哥，对不起了，唰！一道寒光劈起来，北侠的个儿没有苗泽高，差着那么一截，但是老头往那一站，稳如泰山一般，跟那庄子歇地上一样，非常沉稳，气血平住，翻眼睛一看，刀来了，早了不还手，怕他变招，晚了再还手来不及了，得不早不晚，恰到好处的时候，冷不丁见北侠上左步，身子往右面一闪，嗨，唰就躲开了，把宝剑一挥，用剑尖儿点苗泽的手腕，点上腕子就废了。苗泽赶紧抽刀转身，使了个转身刀，拦腰锁玉带，扫北侠的腰部。这个北侠往旁边闪身，力宝剑提剑都，横着往外一拦，正好这一刀正砍到宝剑背上，火星四冒，把苗泽吓得变不灵神，跳出圈外，顺刀低头观看啊，什么意思？看看刀受伤没，钢口不如人家的宝剑，这把刀是自己的命根子，刃子要碰到刃子上，那刀就废了。低头一看，放心了，完好无损，这才放了心。北侠利用苗泽这一愣这功夫，法招尽释， 举剑便刺。苗泽闪身躲开，二人插招换式，刀剑并举，就站在一处，打得太精彩了。一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清清楚楚，内行人在底下说呢啊，进步做盘刀，反背撩阴刀，看这招没？哎，这招叫乌龙摆尾，哎，这老君坐禅。底下人还给说呢，说这宝剑的招数什么招什么招，后来越打越快的分不出个数来，就见两团白雾把两个侠客给罩住，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手腕子一翻仙人指路，那剑尖一道寒光奔苗泽苗老侠的梗嗓，那个快！苗泽一看，再想躲是势比登天的，赶紧把眼一闭，等着吧。就觉这脖子凉丝丝的，宝剑给贴上了，可没往里的刺。北侠真不含糊，还只重于义气二字。没拿剑尖往里点，宝剑背平着往外一推，苗泽兄弟出去。苗泽噔噔噔往后倒退了五六步，单手提刀，那只手一摸脖子没出血，哎呀这汗呢顺着下巴壳就滴下来了，脸一红，老哥哥多谢你剑下留情。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0: 所以这也是一个渐渐演化的过程哈。
1: 对对对，
0: 就在您的这个永远的犍陀罗这个片子里面所提到的观音的逐渐的在中国本土的这个女性化，和北魏孝文帝的奶奶冯太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只是一部分专家的观点，
1: 一种观点
0: 对，因为这学术的这样的争论，尤其是这股人文学科的争论，大家都没有说你一定就是对的，
1: 对，见仁见智，
0: 错的。
1: 因为后来片子播出之后，有其他的专家专门给我打过电话，说到冯太后这么那么去说不是那么合适，甚至也有一些专家在片子播出之后给我打电话说昙阳五窟是否对应着北魏的武帝哈，这个都是有争议的，但是学术的争议我觉得是正常的。我们因为以前做纪录片

0: 做历史文化类纪录片，一直是想去寻找真相。
1: 嗯，
0: 实际上后来我在思考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也会有自己很多的思考，就是很多时候就是给人感觉更多的是一种盲人摸象的一种感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
1: 嗯
0: 啊，他摸到的这一块，哎，他就觉得大象长得是这个样子。
1: 嗯，
0: 摸到那一块就觉得长得是那个样子。
1: 嗯，
0: 我觉得真正的真相不是那么容易抵达。
1: 是的，因为我正好您说到盲人摸象的观点，我非常的赞同。
0: 嗯，
1: 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正好听到这个北大教授罗新老师的对于历史的一个讲座，他就提到了他的观点，他没用盲人摸象来打比方，那么他用的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历史啊，就是一个空的特别黑暗的屋子，一点光都没有。他说历史学家历史学者干什么呢？他说历史学家历史学者就是一盏探照灯，因为探照灯只能照亮这么大一块儿。他说，哎，我是一盏探照灯，我只能照亮这个黑屋子的这个一部分，那么这一部分我看到了，其他部分我不知道。其实盲人摸象一样，
0: 对，啊，一样的，
1: 我不知道全部的屋子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那么我不能以偏概全，我不能说我照亮的这个地方是这个样子，那整个屋子都是这样的。他说不是这样，他说如果说又有另外一个历史学家，他也是一盏探照灯，他照亮了这个屋子的另外一个地方，那么新照亮的地方可能和我照了以前的地方不一样，但是你不能说我以前照亮的地方就是错的，
0: 嗯，
1: 你新照亮的地方才是对的，也不能这么说。
0: 对，是的，
1: 对吧？
0: 嗯，
1: 但是这个屋子要多久才能全部照亮呢？谁也不知道。这个我觉得跟盲人摸象的核心观点是一样的。
0: 对，是的，所以就是每一个人，嗯，不管是学者还是非学者，就是尽量的做出一些努力，然后发出自己的光，
1: 嗯，
0: 哪怕是一种微光。我就觉得我写作这个书也是发出自己的微光，哪怕就是跟专家发出的那种，
1: 嗯，
0: 亮光相比，嗯，它是非常微弱的光，
1: 嗯，
0: 但是也在帮忙照亮这个犍陀罗的这个屋子，让大家多一些了解。
1: 没错，嗯，你说的太好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下面我想问一下这个刘海燕老师，就是我们讲了这么多啊，永远的犍陀罗这个片子啊，拍摄的经过，经历的困难，甚至有很多非常危险的这样的时候，那么片子播完，距离现在已经过了五年了，因为是2021年播的，在这个央视播的片子嘛，
0: 嗯。
1: 那么形成这本书，你又是怎么考虑的？
0: 我其实也不是主动的哈，然后我发现，就像当时做这个纪录片，不是主动的喜欢这个题材才申报这个要做这个片子哈。
1: 嗯嗯。
0: 写这个书，我也没有想过要去写的。
1: 哦。
0: 是在这个片子做完之后呢，这个有一次，这个邵学成博士，我们在那个咖啡馆里面，然后见面，他鼓励我写犍陀罗的书。
1: 哦。
0: 我当时惊讶的眼睛都瞪得好大。
1: 哦，
0: 我说怎么可能，我说怎么可能，因为我说这是专家学者做的事情哈。
1: 哦，对，
0: 你必须得经过多年的研究考察。
1: 对，
0: 嗯，
1: 您是一位纪录片导演，
0: 你才有资格来写这个东西
1: 啊。
0: 这个学术性太强了，我写不了，我不可能，我就那么一年的时间，然后看了那么几本书，做成了这个片子，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够。我老说这个犍陀罗就像一片浩瀚的大海，我只是一个孩子，我还看着这个海，它都已经就是非常震撼哈，我都还没下去呢，你让我去写，我怎么有资格哈。
1: 嗯
0: 嗯，就是包括现在有时候一些分享会啊，这样的一些讲座啊，让我讲犍陀罗，我都觉得我是没有资格讲的，因为我不是学者。但是后来你看他是怎么说服我的哈。
1: 嗯，
0: 他说当时知道犍陀罗的人很少，中国当时就是说14亿人，他说就算有1亿人知道犍陀罗是什么，
1: 不可能，
0: 他说还有13亿人不知道，更何况1亿，你怎么可能，你就到现在有没有1亿都很难讲，
1: 不可能的，
0: 经过了10年你都很难说有1亿人知道，
1: 能够达到1000万我觉得不太可能。
0: 所以你想这个比例，他在那儿做一个对比之后，他说你有幸涉足了这个犍陀罗的这个文化，去了那么多一些 地方，别人去不了的，没有机会去的地方。
1: 嗯，
0: 又因

0: 于这个纪录片，你又有自己的一些这个方面的认知。
1: 嗯，
0: 他说这些先天的这种因素，你应该有一种责任感去传播它，让更多的人知道。后来邵老师他鼓励我之后呢，我自己进行了一场思考，我觉得可以去试一试
1: 啊。
0: 因为我一直去哪儿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写日记，所以当年去这些遗址呢，本身就写的有一些小日记。
1: 哦，
0: 每去一个地方我都会写文字记录，这是一个习惯，但当时并没有想到后来要去

0: 都是一种结果。
1: 嗯，
0: 那我这个过程当中这种狼狈是吗？
1: 嗯，对。
0: 所以当时这样写的时候，实际上没想到这么写的一种风格，它到底应该怎么去定位哈？
1: 嗯
0: 嗯，那后来王庸老师、王庸教授给他定位学术散文，
1: 嗯
0: 啊，真的非常好。那后来呢，这本书，
1: 嗯，
0: 在三联书店出版之后呢，也哎形成了一个现象级的一个话题。
1: 嗯，
0: 哎，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平凡人，那你怎么样去打破这个专业的壁垒，能够去涉足到这个学术的一些领域，用自己的视角、自己的思考去触及这个领域，
1: 嗯，
0: 然后还有分享给大家，
1: 没错，
0: 然后就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一种尝试，它甚至是我看三联书店的一个评价，就是说甚至上升到一种公民责任的这样的一种高度哈。
1: 嗯，所以我们大家看到了这本书哈，这本书其实每一篇文章啊，都是这个刘海燕老师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所思所感而由内而外啊，由心里写出来的文章。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问刘海燕老师一个问题，因为您刚才讲到，其实最开始在十年之前，您接到拍这个片子的任务，只是您在纪录片导演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拍的一个片子而已。那么在拍这个片子之前和之后，拍过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片子哈。您又提到说，您之前是每拍完一个片子以后，马上我就放下，要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下一个片子的拍摄过程当中。我当时读这段话的时候特别有感触，就是像我们现在做节目也是这个样子的哈。您看，我每天都在读不同的书啊，涉及到不同的领域。那么每一个领域的这样的一本书，都是作者啊，作者可能是作家，可能是学者，可能是某一个专业领域的这个顶尖的人物，是他这么多年的心血的结晶。那么我们通过一期节目的方式给大家展现出来。我在想，我得到了一些什么呢？我得到了作者的感悟啊，我得到了知识，得到了一种思考的方法。那么我也只是浅尝辄止而已。那这么多书汇集到一起，能够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一种怎样的帮助呢？我非常羡慕有些学者哈，他能终其一生做一件事，终其一生我只研究这一个领域，在这一个领域一直深耕下去，这是让我们非常羡慕的一个事情。那么您也是拍不同的片子，一会儿拍这个领域，一会儿拍那个领域，您有没有考虑过也非常想，就是说我在一个方面就这样深耕下去，就像您现在对箭头罗这样的喜爱这样。
0: 这个问题特别好，
1: 嗯，
0: 因为这是我5年前思考的，
1: 哦，
0: 非常认真的做一个人生的课题，
1: 嗯，
0: 认真严肃的进行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是媒体人，可能就自然的相似的职业共同生发出这样的一种思考。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严肃认真对待自己的人生的人难免会要去面对的一个话题。
1: 嗯，
0: 那依照我以前吧，没有多想，就觉得哎，做完这个片子再做下一个片子，有的题材都还是自己感兴趣的，就这么一直做下去。每一个片子呢都有一些成长，有一些收获，
1: 嗯，
0: 能了解一些新的知识，
1: 嗯，
0: 哎，就这样一直做下去，一直做下去也不错，
1: 也不错
0: 啊。以前一直是这样想的，等到在5年前，差不多就是过了45岁哈，哎，我突然非常严肃地问自己，就这样一直这样走完自己的一个职业生涯或者是人生吗？
1: 嗯，
0: 你像就是说像您做每一期的读书这样的谈话的节目，然后真的认识很多的这种作家呀、学者呀、各种各方面的老师，这样的一种积累，知识的积累、人脉的积累、资源的积累，都是非常让人羡慕的。就像我当年也很多人羡慕我一样，做纪录片导演可以去很多地方接触不同的人，不同的题材，你永远面对的都是一种挑战，也不错呀。
1: 对啊，
0: 因为面对挑战，然后人才能不停地在压力之下学习新的东西，然后不停地成长哈。
1: 嗯，
0: 我也很喜欢这样一种

0: 态。以前真的20多年的创作生涯，我很喜欢这种状态，喜欢自己的职业，所以不管多累，熬通宵剪片子也好，10年20年如一日的这么劳累，就是因为热爱，就不愿意放弃。那在5年前，我真的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当时我做完《建筑裸》之后哈，我就不得不开始做新的选题，而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看见邵学成博士他们就在那几年当中不停地去巴米扬，不停地有新的各种考察，发现一些新的地方，然后新的研究成果出来。我经常在做别的片子的空隙，然后有时候看到他们的发的朋友圈，我就心里面会有一种失落或者是怅惘的那样一种一丝情绪出来，我就会发一会儿呆。我当时真的是开始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1: 您后来有答案吗？
0: 我羡慕，就是首先我是对他们这样一生做一件事，
1: 是的，羡慕，
0: 就像是一生爱一个人是多么的难，又是多么的幸福。我觉得对于我们拍纪录片的人来说，做新闻做媒体的人来说，都是可望不可及的一种幸福。其实我是非常羡慕那种学者，就是一辈子一生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风一级转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夜间呢，晴间多云，南风3级转北风1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的午后一直到前半夜，南风是比较大的，提醒您注意防风和防火。明天天气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今天是星期二，限号是3和8，明天是星期三，限号是4和9。首先来关注一下杨柳飞絮季防火安全提示，当前正值杨柳飞絮高发期，漫天飞絮轻盈蓬松，极易燃烧，且燃烧速度极快，遇到明火就可以引发火情，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为了严防飞絮引发火情事故发生，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再次提醒广大的居民、企事业单位做好以下的防火工作。第一，警惕飞絮火情，严禁随意点火。飞絮属于易燃物质，请不要在户外、小区内、路边随意点燃杨柳飞絮。同时，看管好儿童，杜绝孩童玩火、点燃飞絮等危险行为，从源头避免引燃飞絮。
1: 第二点呢，要紧盯集结点位，及时清理处理。针对于像墙角、屋檐下、围挡边还有杂物缝隙等飞絮易集结的点位，要加大清扫力度，定时清扫，避免飞絮长期堆积形成易燃的火点。清理时呢，切勿采用焚烧的方式，杜绝安全风险。
0: 同时记得清理房前屋后，消除火灾隐患，及时清扫住宅、院落、楼道门口、阳台周边堆积的杨柳飞絮，清理房前屋后的杂草、枯枝、杂物等易燃物，避免与飞絮大量堆积形成风险点位。清扫后的飞絮需要妥善处理，不可随意焚烧。
1: 最后一点，也要提醒大家做好日常的防范，牢记应急的常识，像居家办公所的地方要及时的关闭门窗，减少飞絮进入室内。在户外呢，要严禁违规使用明火焚烧垃圾。如果发现了飞絮火情，切勿盲目扑救，要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安全无小事，防火即心间。
0: 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载誉而归。北京市顺义区光明小学光明管乐团斩获全国管乐展演最高奖。5月4日，中华杯第19届中国优秀管乐团队展演在山东日照举行。北京市顺义区光明小学光明管乐团凭借着精湛演奏、默契配合与昂扬风貌，从全国141支参赛队伍，其中小学组79支当中脱颖而出，成功摘得本次展演最高奖项示范乐团，以优异成绩展现了顺义区艺术教育育人成效与顺义少年儿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1: 文化观展方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条提醒：首都博物馆

0: 5月12日至5月17日临时闭馆6天。因重要活动的保障任务，首都博物馆于2026年5月12日，也就是周二，至5月17日周日临时闭馆6天。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参观需求，首都博物馆于2026年的5月18日周一至10月18日周日期间，对外开放的时间进行了调整，由原来的每周一闭馆调整为了每周二闭馆，同时每日开放的时间延长至晚上8点。
1: 再来关注一下央视起底伪车险话术陷阱。北京金融监管局在11号发布风险提示，近期市场上有机构用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单等名义推广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导致理赔纠纷、消费者维权困难。据了解，所谓的交通安全统筹是一种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展开的非经营性行业互助行为，就是针对企业自己的车辆，不是给私家车主，所以它根本不是保险，也不受法律的保护。这种打着保险名义销售的所谓保单，一旦出了事故，有的是拖着不赔款，有的是拒赔，还有的是公司直接跑路。例如山西有一位车主买了一种车辆安全统筹的服务，出事故以后打了6年官司，最终还是车主赔偿了受害人13多万元。他以为的保险一点没起作用，虽然交通运输部等5部门早就明确不得将机动车统筹、机动车安全互助、交通安全统筹等宣传为保险，可现实当中有些业务员故意的模糊概念，把统筹单包装成保单，合同里不写保险二字，反而用统筹、互助、安全服务等字眼打擦边球。北京金融监管局提醒，买车险务必通过保险公司官方 APP、 官网等正规渠道，购买前可通过金融监管总局官网核实公司资质，遇照打着低价统筹旗号的请擦亮眼睛，也转发给身边人。
0: 来关注一下合肥的一项新举措，合肥设司机停车上厕所的车位。最近呢，在安徽合肥推出了首批39处如厕泊位，这些泊位的地上印有提示语，道路旁边也是设有了标识牌，在15分钟内驾驶员可以放心停车。那下一步，交警部门将通过技术手段对于车辆进行超时提醒，并将陆续在合适区域规划更多的如厕泊位。
1: 再来关注一下七类技能培训套路曝光，别再被这些技能培训套路给坑了。在昨天，从中消协获悉，近年来各类技能培训迅速扩张，新型培训模式不断涌现，部分经营者借助新概念、新平台、新营销方式招生揽客，诱导消费、违规收费、履约不足等问题也随之增多。七类技能培训套路曝光，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第一个呢，是数字技能培训类，一些经营者抓住大学生、待业人员、希望兼职增收群体以及部分老年消费者急于跟上新时代发展、寻求副业变现的心理，利用 AI、 数字人、短视频带货等新概念、新风口进行包装营销，诱导消费者报名。第二个呢，是配音培训服务类，一些经营者利用消费者希望配音兼职增收的心理，以免费体验、高收益变为噱头引流，在宣传承诺、营销方式、追加收费和课程履约等方面问题当中较为突出。那第三类呢，是职业资格培训类，职业资格证书培训投诉主要是包括集中在消防设施操作员、注册安全工程师、公共营养师等职业资格培训服务，部分经营者通过夸大宣传、违规承诺、拖延履约等方式诱导报名缴费。同样，接下来是招录考试培训类，近年来考公、考编、军队文职等招录考试竞争持续升温，相关培训需求快速增长，部分培训机构通过过大的宣传、结果承诺、制造紧迫感等方式促成交易。同样还包括学历提升服务类，部分经营者通过冒充官方背景、夸大宣传效果、模糊报考条件等方式招揽生源， 还包括驾校培训服务类。从投诉情况来看，部分驾校在招生宣传、收费管理、培训安全、合同履行和退费处置等方面存在较多的问题。那最后一类呢，是网络理财课程类。部分网络理财公司借助直播间、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等渠道，以免费学习、低价体验为诱饵，以高收益、高回报等内容吸引消费者报名。

0: 诱导消费者支付数千元购买课程。
1: 另外呢，像养生保健方面，我们也共同来关注一下，千万不要再用筋膜枪来击打这些部位了。年轻的宝妈爱用筋膜枪一查，小脑半球梗死。36岁的哺乳期宝妈没有三高，不抽烟不喝酒，竟然突发脑梗，而罪魁祸首就是天天在用的筋膜枪。这位宝妈带娃肩颈酸痛，就用筋膜枪随意来按一按脖子，力度还调得特别大，没想到呢，直接引发了椎动脉夹层，导致小脑梗死。得知确诊之后呢，直接的崩溃了，孩子还小，自己却先倒下了。对此医生提醒，颈部是有着重要的血管和神经的，绝对不能够用筋膜枪暴力击打，筋膜枪只能用来放松肌肉厚实的部位，而像肩颈外侧、腰背、大腿、脖子、颈椎、关节这些地方碰都别碰。
0: 同样是健康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前额叶损伤成网红病，自我确诊前额叶受损不靠谱。大脑前额叶位于额头后方，是大脑最高级中枢，被形象的称为大脑 CEO。社交媒体上有人发布这是前额叶受损伤的症状，这些症状呢，包括但不限于专注力差、决策困难、冲动易怒、脑子变慢、记忆力变差等。许多人下意识地对照自己的情况，发现几乎完全吻合，于是纷纷自我诊断前额叶损伤，成为社交媒体上流行的网红病。专家介绍，前额叶是大脑皮层当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调控的关键脑区，是前额叶发生器质性损伤后，确实会出现情绪和认知的异常、认知能力下降等问题。不过呢，尽管呢前额叶受损在网络语境当中被广泛使用，但在医学层面，这一概念有着严格的明确界限。真正意义上的前额叶受损，通常指器质性病变引发的前额叶结构功能损伤，和网络上提起的前额叶受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注意力涣散、做事拖延、情绪冲动等现象背后，并非大脑硬件真正受损，而是信息过载引发大脑功能降频。您的前额叶没有损坏，只是过度疲劳。以上就这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动，预备，起。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16:17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这进入到夏天之后啊，尤其是本周的气温是接连上升，最高气温达到了30多度，我们整个人的体感上啊，那真是感觉一个字儿热。
0: 对啊，今天在办公室，我觉得打开窗户之后，这个吹进来的风都是热风，我的天哪，明显觉得这气温是蹭蹭的往上上啊。
2: 嗯，像这室内啊，像有的人比较怕热的，如果说不开开空调啊，很多人可能也觉得就是有点不太舒服了，或者说家里这小风扇呢，也陆陆续续派上用途了。
0: 嗯，您家这个风扇呢，扇子啊，是不是已经开始拿出来准备用了呢？天气很热，家里面通常都会备一些这个清凉解暑的快乐的小甜品，比如说孩子们特别爱吃的冰棍儿。
2: 哎呦，这冰棍儿啊，雪糕啊，冰激凌啊，这些真的是不仅孩子爱吃，大人也爱吃。就前几天我们家就是已经提前去批发上这个雪糕去了，就是因为有很多这种批发的店嘛，买雪糕就是进价特别的便宜，然后去买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些小孩也在那儿买雪糕呢，就是每一个孩子拿了自己心仪的喜欢吃的这个口味啊，特别的开心，就让我也好像就是回到了小时候吃冰棍的那种的快乐的年代了。因为现在就是大人吃冰棍，可能我不会太觉得说多么的幸福多么的开心，就会觉得说哎呦比较热了的时候呢来上一根，但孩子可不一样，喜欢吃甜的，而且喜欢吃这种又凉又甜的。
0: 你知道我想起我们家门口超市啊，这个贴出来的广告那个宣传语什么语呢？批发冰棍儿，一根也是批发价。然后我就想说到底有多便宜，但你知道吧，就是这个冰棍这个东西呢，它在我的这个，
2: 你没买过吗？
0: 就是饮食名单当中啊，就是它真的是冰棍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可有可无的。
2: 我说的嘛，我刚刚说的那么兴致勃勃，我看你异常淡定，就好像这冰棍它便宜不便宜，批发不批发跟我没关系。
0: 对，真的跟我没关系。就是你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你一年两年不给我吃冰棍儿，我也不想。
2: 真的呀？
0: 真的。就
2: 包括你特别热，就比如说就是运动跑完步了，再或者说逛街就是热了一天了，你都不想来上一根冰棍儿或者冰淇淋吗？
0: 我想喝饮料。
2: 哎，就是冰镇的小甜水儿。
0: 对、
2: 哎，它也算是一类吧。
0: 嗯、
2: 你看糖量都挺高的吧、
0: 嗯，
2: 外加上它温度都挺低的吧。
0: 对，
2: 喝完之后结束了。
0: 对了，但是啊，这个雪糕虽好，咱做家长的都知道，这孩子要少吃。一方面呢，对牙齿不好；另外一方面呢，对肠胃也不太友好。
2: 嗯，而且要是吃多了之后啊，不仅容易闹肚子，还容易让我们长胖。但今天我们不跟您唠叨您平时都知道那些，而是要说，如果您真的很馋雪糕，或者是很喜欢吃雪糕，偶尔呢我放纵一下，或者今天天特别热，我吃上一根的时候，您最好慢慢吃。
0: 嗯，吃雪糕有人有个习惯，就是说拿出来之后呢，先缓一缓。
2: 嗯，
0: 啊，有的人就喜欢说拿出来之后呢，趁着还冒那个冰冰凉凉那个凉气的时候呢，赶紧趁凉了吃。
2: 哎呦，我本来我是特爱吃雪糕的一个人，
0: 嗯、
2: 我还本来想要问你，就是你喜欢吃那种带奶油的，还是喜欢吃那种就是纯冰的那种的果汁的那种的这雪糕？
0: 就这么说吧，就是那种奶油冰棍和老冰棍更爱吃哪一种？
2: 对，是的，
0: 我更爱吃老冰棍，
2: 就是没什么滋味。
0: 对，就是有一点甜滋味就行了，但通常可能吃冰吃的多一点
2: 啊，
0: 反而是那种就是奶油冰棍，什么又是巧克力的，又是夹心的，又是什么的，我觉得吃完之后呢，不仅不解渴，还会让我更加渴，
2: 就感觉齁得慌。
0: 嗯，
2: 尤其是某品牌就是我最爱吃的那款这个雪糕啊，它属于外边有脆皮的，
0: 嗯，
2: 然后中间有奶油的，里面再夹 夹上这个巧克力的，哎呦，吃起来真的是香得很呢、啊。但是那热量可是不老高啊。
0: 但咱都知道啊，尤其是趁着那个凉劲儿拿出来吃的时候呢，不光光拔牙，有的时候吧就凉的你呢，感觉这个后脑勺都凉得慌。
2: 嗯，是。而且你刚刚也说到嘛，就是你像吃这种就是带奶油制品的这样的冰棍，确实得化一化，就稍微缓一缓，要不你一口下去可能咬不动啊。但冰棍的话可能不太一样吧，就是我觉得冰棍可能刚开始吃的时候就是先含一含哈、然后呢等到稍微唇齿啊能够接受这个温度之后，你可能会咬下来一块，咬下来这一块会大快朵颐。但是呢无论是哪一种冰棍，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小口小口的吃，包括呢如果您喜欢喝一些冰饮料的情况下的话，咱们也别说啊大快朵颐，一口直接干了一瓶，慢慢喝。
0: 有两种不当的吃冰吃雪糕的方式会引起冰淇淋头疼，您没听错啊，真的叫冰淇淋头疼。第一个呢是将冷饮呢直接吞到口腔后部，对后口腔的黏膜造成强烈的刺激。第二种呢是运动或者劳作之后出汗，这个时候呢猛吃冷饮，面部头部呢会骤然的遇冷，诱发头疼。所以建议呢不要在运动或者劳作之后呢猛吃冷饮，最好这个时间呢这个隔个两小时以上，优先选择呢小份的冷饮或者冰淇淋，小口慢慢吃。吃冷饮的时候呢先在嘴里面含几秒钟，再慢慢的吞咽下去。
2: 哎，而我们提到的说这个冰淇淋头疼啊，是哪种疼呢？就是很多人常说的说拔得我脑仁疼，那具体指的位置往往就是我们的前额或者是两侧的太阳穴，通常呢它持续的时间可能就是三五分钟，一般不会持续到五分钟以上啊。很多人说缓缓就没什么事儿了，但是毕竟呢会感觉到头不太舒服啊，包括呢您过快的去吃太多的冷饮，胃肠道也会受不了。
0: 家里面通常都会备着很多的这个冰棍啊，这个而且现在冰棍的品种特别多，这个就造成什么呢？就是、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你都知道，他但凡吃过这个之后呢，还想吃别的牌子的或者别的口味的，直到挑出他最喜欢的那一种，然后让你多买一些存在家里冰箱里面。
2: 哎，我真是没想到你是属于那种对这个冰淇淋啊，包括这个冰棍这么淡定的一个人。
0: 对，
2: 因为你如果要让我说的话，我细数就从小到大不同的这个年代啊，不同的年龄的时候喜欢吃的这冰棍，真的差异还是挺大的。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特别小的时候，在我的老家会有一种叫冰袋的那样的一个雪糕、就其实是一个塑料袋套的，然后里面是那种就像糖水一样的那种小饮料，
0: 冻的冰块，
2: 冻的冰块、然后就是咬出了一个小口，一点点那样吸嘬，然后吃那个冰，然后再大一点之后就开始吃那个就是什么大白糖啊、老冰棍啊那样的，就是甜水的那种做成的雪糕样子的。
0: 你说的那个冰袋啊，就是如果说你要是真的是在冰碴那个状态的时候吸的话，你会几口就把里面所有的甜甜的糖分都吸光了，
2: 对，
0: 再吃就纯冰茶就不好吃了。
2: 等到后来的时候就干啃那个冰，
0: 对，光啃冰。
2: 但孩子就会觉得乐此不疲，就啃到最后没有的那种感觉。
0: 然后到后来慢慢有了什么呢？有了棒冰
2: 啊，对，
0: 对，
2: 中间一掰，你一半我一半，
0: 哎，对，到只有棒冰。然后到后来再长大之后呢，发现你去逛公园的时候呢，有一种机器叫那个

0: 吃那个碎饼刨冰。
1: 哦，
0: 刨冰你吃过吧？
1: 我们那叫炒冰，我想起来了，
0: 差不多那意思啊。然后呢，放着其他的什么彩色小球球啊等等的，一吃冰冰凉凉的啊。相信大家在印象当中都会有自己小时候吃过的那个味道。就是我特别特别小的时候，那会儿我还挺爱吃雪糕的。
1: 嗯，
0: 那会儿呢，就是就只有一些指定的地方有卖的，
1: 不是小卖部吗？
0: 小卖部有的有冬有开，最开始那时候我那时候还没有呢。
1: 哦，
0: 然后到冬天的时候呢，会有人在每个那个楼的那个单元，一楼和二楼那个地方，站在那个地方就用自己的嗓子喊富华冰砖冰淇淺，然后大概喊个30秒的时间，就看看这个单元楼当中有没有人买冰淇淋，然后买冰砖啊，我们那时候叫冰砖啊。然后这时候，比如说我要是我妈妈同意了，让我买了，然后我说妈，我想吃雪糕，妈，我想吃冰淇淋，买一根吧。然后呢，我就把门打开。卖冰砖的阿姨五楼，她就会上五楼来了。
1: 哦，当时服务这么周到。
0: 对对对，她上五楼来了，然后你要几根，她就跟，然后一面交雪糕，一面交钱。
1: 啊、嗯，
0: 小时候最开始就是想吃雪糕都是这样的。
1: 哎，那个当时的那种雪糕是一种什么样的口味啊？因为我没见过。
0: 奶油的。
1: 奶油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也是甜的奶油的，然后是中间插根棍儿的那种的雪糕。
0: 就是它只有两种选择，就那个雪糕外面是没有那个塑料包装，只有一层纸包装。
1: 嗯。
0: 薄薄的一层纸。然后你把它那个边儿一切开之后呢，整个这个纸就掉下来了，就下来了。Oh. 只有两口味，第一个是奶油的，第二是巧克力的。
1: Oh.
0: 我还钟爱于吃巧克力，巧克力的整个就是偏黑色的，就是那个时候就知道哦，巧克力原来是这个味道的。
1: 哎，是不是有点像现在那个东北大板的那种感觉呀？
0: 不，它只是一个单纯的就一个雪糕，
1: 哦、oh. ，
0: 就是一块儿。然后到后来慢慢的有了什么那个大脚板啊，
1: 对。
0: 啊，什么什么绿色心情啊，
1: 是的
0: 啊，
1: 然后包括后来就是还有什么香芋味儿的呀、
0: 啊，
1: 包括那种做的很漂亮的是什么小矮人啊，
0: 嗯、
1: 七个小伙伴呢、啊
0: 嗯，
1: 中间插一个木棍儿，然后就是不同颜色的小小的，
0: 甚至还有出什么小奶块儿，
1: 还有一个冰糖葫芦，你吃过吗？
0: 那个没有，
1: 就是山楂的，它真的做成了像冰糖葫芦一个那个样子、
0: 嗯，而且这样的场景只有在东北你能看见，就是那个小超市的门口会摆摁一排、两排甚至三排的箱子，这。箱子码的一边齐，每个箱子里面都是一种雪糕，
1: 泡沫箱子还得是，
0: 有的是纸箱子，
1: 纸箱子，
0: 就纸箱子，
1: 那是冬天吧？
0: 就是冬天呀、啊，对，我就说的就是冬天，然后甚至上面都盖了一层雪了，
1: 嗯、
0: 依然在外面摆着，没有人拿、
1: 嗯，
0: 直到有人就是想买雪糕的时候，到那之后挑完之后，到那个收银台去结账，然后就可以拿走了。
1: 哎，我还真的就是你刚刚因为把这个思绪又带到了东北的冬天哈、啊
0: 嗯，
1: 东北的冬，其实每次我要是冬天回老家的时候啊。我吃完饭之后也会从冰箱里拿上一根冰棍儿，尤其是就是吃完饭之后吧，你本身就是身体暖和了嘛，
0: 嗯，
1: 然后也会觉得吃得很饱、很香、很满足，这时候要来一根小冰棍儿解解腻，会特别的舒服。
0: 嗯，
1: 那其实夏天如果说我们真的就是很想要去吃点冷饮的话，我们确实也是推荐您啊，别空腹直接吃，包括呢选择吃的这时间最好优先选择在下午时段来吃，因为往往从了12点之后呢，温度才是最高的。的时候，
0: 您可能会说了，吃雪糕还分时候吗？是的，没错。中医认为啊，夏季的人的这个脾胃功能偏弱，稍微吃点油腻的、生冷的可能会拉肚子。想吃凉的解馋，那么最好呢在下午的时间来吃。12天以后，为什么这时候吃冰的话呢？不用担心食物过于寒凉伤身。那为了最大程度呢减缓这个冷饮对身体的伤害呢，最好是12点到下午的3点之间啊，12点到15点之间来吃最合适了。
1: 哎，这也是最热的这个时间。段了哈，另外呢，尽量就是在吃完饭之后您再去吃，因为空腹吃冰呢，对于我们的胃肠啊，也会造成一定的刺激。像边吃边喝冰的饮料，其实也是不少人的一个选择，尤其是夏天说这个胃口不好啊，喝点冰饮料，这样才能吃得下饭。但其实，首先吃饭的过程当中去喝水，会导致我们的胃酸被稀释，可能引发你胃肠道的不适。还有就是呢，饱饭之后吃冷饮的话，这个冰对我们身体伤害也会刺激小一点。
0: 嗯，对了，你知道。说到这儿，让我想起某个餐厅啊，有一段时间曾经有一款网红菜，具体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就是一个大面包，上面放了几个雪糕球球。
1: 面包诱惑
0: 啊，你看看，
1: 这个不仅仅是某一家网红店，好多当时的那种的店都特别流行，
0: 流行起来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好奇，我说面包挺好吃的，蘸着冰淇淋吃，这什么味儿呢？这怎么吃呢？这个
1: 好吃，吃过没有？
0: 我吃过。
1: 对、但其实你仔细追溯的话，你会想到就是还有一道名菜呢，叫炸冰棍儿。 吃过吗？
0: 我知道，但没吃过，但我知道。
1: 它那个也是里面就是甜甜的这种的，像冰淇淋一样这样的口感，外面是裹着面糊油炸高温的，
0: 锁住它里面的那个冷冻的那个这个温度啊。
1: 哎，是的，
0: 挺有意思的。不过这东西啊，咱们还是要控制着点，无论您是给孩子买还是您自己吃，因为现在雪糕种类太多了，
1: 真的。
0: 真的
1: 是。
0: 而且就是推出那种就是现在小个的，比如说一盒里面就小的那个迷你甜筒的，砸各种口味里面都有，你就会觉得这就是我的最爱。但是一买一盒吧，就一个口味吧，单调，别的味儿什么我不知道。这一盒里面包含了五种口味，每个都这么点儿，哎呀，一次吃一两个都没有负罪感。
1: 那真的是。但是你知道，对于我这个资深的雪糕爱好者，我现在会考虑的是什么问题？以前我会考虑说那个买那个小小的那种的甜筒，就一盒当中好几个。然后现在的话，我可能想的就是哪个划算，那个才几块钱，然后就能买好大的一个那种大脆筒。就现在有很多那样的品牌的哈，但是您千万别说贪多啊，一次性买好多根儿，然后呢一口气儿吃好几根儿，有的时候吃的太多之后，真的会导致我们身上会长更多的脂肪。
0: 对了，所以说夏天啊，记得别贪凉，像这生冷的冰饮料啊，这东西呢，咱们一定要这个控制点热。另外夏天呢，咱也是干嘛呢？爱吃油腻的甜食的朋友，咱们呢也尽量改变一下自己饮食习惯，以及长期久坐不动的、缺乏运动的，这湿气呢堵在体内排不出去，咱们最好也可以适当的运动运动。还有就是洗完澡呢不擦干身子的，不吹干头发就睡觉的，这湿邪顺着毛孔入侵，内外湿气叠加了。所以说你看，可能有些都是您生活当中的小毛病、小习惯，咱不改的话呢，日积月累，这可能就出现大问题了。
1: 哎，你像我们有的人可能说啊，长时间身体不太舒服了，就会去看这中医，然后中医给我们看了看舌象，说哎呦，这姑娘这舌苔厚腻，可能身体也湿气比较多，那也要去反思一下，是不是平时啊我们一些作息啊、饮食啊不是那么的良好，适当的应该改正一下了。
0: 嗯，由于夏天天热的时候呢，很多人不爱吃东西，就总觉得呢说哎呀，一吃起来爱吃的东西可算有点顺口的了，多吃一点儿。越到夏天的时候越得好好吃饭。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先听歌，马上回来。

0: 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疾病预防播报，每周二播出，敬请关注。
1: 16:36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马上为您连线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今天的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欢迎您收听每周疾病预防播报。今天为您播报的内容是邂逅初夏，为孩子抵御过敏困扰。初夏来临，花粉、尘螨、飞絮等过敏源也开始活跃起来，不少学龄儿童纷纷中招，出现皮疹、打喷嚏、咳嗽等过敏症状。如何做好日常防护和饮食调理，帮助孩子抵御过敏困扰呢？日常防护很重要，在花粉、飞絮发生的高峰时段，通常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建议容易过敏的孩子少去柏树、榆树、柳树等较多的区域，避开过敏源。在外出时注意给孩子佩戴儿童专用口罩、防护眼镜。孩子外出回家后，第一时间帮他清理身上可能存在的过敏源，脱掉外出的外套，单独存放，用温水清洗孩子的脸、手、漱口，重点清洗鼻腔，头发也要简单的梳理。除了日常的防护，我们更应该通过科学合理的饮食，帮助孩子筑起坚实的健康防线。维生素 C 是抑制过敏的关键营养素，它能阻止组胺释放，组胺是引发过敏瘙痒、红肿的罪魁祸首，还能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青椒、西兰花、菠菜、蓝莓、橙子、猕猴桃等都是维生素 C 的优质来源，日常可多搭配使用。欧米伽3具有强大的抗炎作用，能缓解呼吸道黏膜充血、水肿，减轻打喷嚏、流鼻涕等过敏症状。推荐选择深海鱼，比如三文鱼、鳕鱼、秋刀鱼等，亚麻籽、核桃等。每周吃1到2次深海鱼，或在粥、米饭中加入少量亚麻籽粉等，都是便捷的补充方式。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而益生菌能调节肠道菌群平衡，增强免疫力，减少过敏倾向。酸奶、奶酪、发酵豆制品等发酵食品中含有益生菌，可以作为孩子日常饮食的一部分，但要注意尽量选择无糖的酸奶、奶酪，以防摄入过多添加糖。发酵豆制品中的钠含量较高，需适量食用。在补充营养素的同时，也要避开高风险的过敏食物。海鲜、芒果、菠萝、花生等都是常见的易致敏食物。如果孩子本身是过敏体质，或者曾经出现过食物过敏史，要尽量避免食用这些食物。加工类食品通常含有较多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物质可能会刺激孩子的免疫系统，增加过敏的几率。家长要尽量让孩子少吃薯片、辣条、罐头等加工食物，多选择新鲜天然的食物。更高效的饮食抗过敏原则，第一，循序渐进，不贪鲜，野菜等新鲜食品陆续上市，但过敏体质者不宜一次性大量食用，建议每次尝试1到2种新鲜食材，少量摄入后观察

0: 烧等重口味烹饪方式，过于油腻的食物炖、凉拌等方式，减少油脂和盐的摄入，最大程度保留食材营养。饮食调理只是预防初夏过敏的辅助手段，不能替代科学的药物治疗。如果已经出现明显的过敏症状，尤其是严重皮疹、呼吸困难、过敏性休克等紧急情况，应立即就医，遵医嘱使用抗过敏药物，同时严格规避过敏源。听众朋友们，儿童初夏防过敏饮食全攻略相关知识就为您介绍这些。今天的疾病预防播报就到这里，欢迎您下周继续收听我们的每周疾病预防播报，下期再见，主持人再见。
1: 好的，感谢介绍，谢谢您，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3: 亲朋好友一聚会总是爱多吃，但如果吃多了吃错了，容易导致腹痛，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以下几点您要注意。一，暴饮暴食，摄入过多高油高脂食物、饮酒等，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二，食用生冷食物可能引发急性肠胃炎，同时注意木耳、海鲜等制作的菜肴不要隔夜食用。三，患有胃溃疡的人群，如果吃热辣滚烫的火锅、喝冰饮料，胃黏膜受刺激可能导致胃穿孔。四，过多食用粽子等，可能让肠道堵车，造成肠梗阻。合理饮食，营养搭配，让肠道不那么累。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3: 烧烤吃太饱，
1: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7: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8: 各位好，我是杨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今天呢是防灾减灾必备知识储备的非常关键的一课啊，所以说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去应对灾害，同时呢怎么样去防灾减灾。
7: 512北京市防灾减灾必备常识，今天跟大家科普一下。当然今天呢是北京市防灾减灾日，可能大家在生活当中会觉得说，哎呀，这种事儿离我太远了，我肯定不是那么就是特别倒霉的那一个，是吧？这种事儿，哎呀，这离我很远。但是即便是离您很远，但是如何来自救，或者如何来帮助周围的人，这些知识我们要好好的牢记并学会它。
8: 哎，确实如此啊，包括呢这些必备的求生常识，我们还是要熟记心间，希望我们用不上，但是我们要知道。咱们一样样来说哈，先来说一说，如果说遇到了这个地震的情况的时候啊，我们往往呢也都会提前说到这样类似的预警。躲避震的时候呢要注意躲避，震后呢快速的要疏散，在震时啊，也就是地震的这个过程当中，要牢避啊，要躲避，牢记扶地遮挡，手抓牢，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身体要尽量的去降低，尽量贴近于地面，最好是俯下身来，找一个能够遮挡住我们的安全的可以支撑。

0: 光的一个遮挡物，用手紧紧地抓牢可以固定的地点。另外，如果说在这个等到地震结束之后呢，室外逃生的阶段呢，咱们也要远离建筑物、广告牌、山体等，尽快前往开阔的地带。如果说不幸被困了，要尽量保存体力，用石块来敲击能够发出声响的物体，发出适当的求救信号。
1: 再来说一说暴雨，现在呢夏天已经来了啊，这个说实话这雨季啊可能这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启了。那么在暴雨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提前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果赶上暴雨了，检查家里面的电路，如果进水了立即切断电源，外出呢不要贸然涉水，不走地下通道，警惕呢水坑、水盖还有井盖，同时呢开车的时候呢打开这个雨雾灯，减速慢行，避开积水区、地势低洼区，尤其是如果说您在高速上行驶赶上了个大暴雨的话，咱们第一时间要怎么样啊，打开双闪，慢慢的减速，然后呢这个因为前方的大雨啊可能会导致你呢对于这个可见度啊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咱们一定要慢慢的开车，注意安全。另外，如果车辆在低洼处熄火了，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不要在车上等候。
0: 哎，另外呢，像这个除了暴雨天气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能也经常会遇到的，就是大风天气。那遇到大风天气的时候，要及时的清理我们阳台呀、窗户啊、窗台呀放置的一些易坠落的物品。同时，在外行走的时候要注意谨防高空坠物，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遮阳台下等地带，还要及时的清理易燃物，远离火源，不要在户外使用明火。对于高空作业的人员，要停止高处悬吊作业，停止室外动火作业。注意用电的安全。
1: 那么遇到火灾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尽快的判断着火的位置、火势的大小及蔓延的方向，决定逃生的方式。具备逃生条件的时候呢，沿着疏散通道向安全出口逃生，不要乘坐电梯，不要贪恋财物。如果被困在室内了，门已经发烫了，不要开门，要用浸湿的被褥、衣物等堵住门窗，并泼水降温，及时发出求救信号，并拨打119火警电话。
0: 那像最近这段时间呢，往往温度都是比较高的，这空气也都是比较干燥，再赶上最近风力都是比较大，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用火。像针对于开场我们也提示了啊，杨柳飞絮的季节，我们千万不要去用焚烧的方式去清理这个废墟，以防引发火灾。再来说一说雷电天气啊，要注意关好门窗，尽可能的关闭电器，并且拔掉电源，不要进行水上的运动，也不要在河流包括溪涧和低洼地带来逗留，不要进行户外活动和劳作，不要在旷野中打伞，不要在树下避雨，还不要站在比较高的地方或者是接近导电性高的物体之上。
1: 如果发生了城市内涝的话呢，尽量不要在积水道路上行走，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这个深井和地坑，要远离用电的设施，如果遇到了断裂的电线搭在积水当中了，这个要迅速的远离。同时开车路过积水路段的时候呢，关注警示标志，不要冒险涉水，不要盲目通行。
0: 另外呢，像如果说住在离山比较近的地区啊，或者是前往山区游玩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谨防山洪和泥石流。如果说遇到的时候啊，要朝着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爬，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者是下游跑，不要横渡山洪或者是泥石流，要选择相对来讲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开阔的地方停留，不要在低洼谷底或者是陡峭的山坡之下来逃避躲避。
1: 再来说一说山体滑坡，如果处于山体这个坡体上部的话呢，要用最快的速度向山坡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那处于滑坡体中部的时候呢，尽可能的向坡体的两侧高处逃离。当处于滑坡体前缘的时候，迅速向两边逃生。逃离的时候注意保护头部，不要停留在凹坡处的位置。所以啊，这个尤其是我们夏天打算比如说出去爬爬山啊，出去郊游的时候呢，我们都应该提前看好天气。不光光看当天天气，最近天气也要看一看。 另外呢，最好不要一个人去，最好有个伴儿。手机呢，保持充足的电量，带着充电宝，还有一些呢应急救援的东西都应该放在包里面。这对于无论是业余还是专业的朋友来说的话呢，都应该做到有备无患。
0: 哎，有备无患很重要。包括你像家里面啊，其实也是可以适当的准备一些这个逃生啊，或者是应对自然灾害的一些小这个常识礼包啊，或者说比如说家里要防范火灾，也有很多人呢认准正规渠道来去购买了这个消防灭火器。如果说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也能够及时的应对。日常当中，咱们还是要多多的关注一下天气啊，包括灾害预警信息，及时了解一下啊，暴雨啊、雷电啊、地震等的预警，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像家中啊，常备应急包，包括你比如说，我记得有的时候去一些这个酒店啊，他会备一些这应急的这个装备。还有呢，家里也可以备一些这饮用水呀、压缩饼干呐、手电筒啊、急救药品呐、安全帽啊、逃生绳啊，定期呢检查和更新。像对于学校啊，或者说一些公共场所呢，都是有配备这种应急的东西的。家里呢，咱们也可以安排至上。
1: 另外家里有孩子的呀，我觉得有必要呢跟家人的孩子说一下这些应急的一些办法和如果遇到一些突发情况该怎么办。因为有的时候孩子太小的话他可能理解不了，但是稍微大一点的孩子的话呢，他应该呢有一些这个处理事情的能力了。比如说真的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第一时间应该干嘛呢？咱保持冷静，千万别慌，对吧？有的时候
0: 听从指挥，
1: 对，你一慌之后呢，你就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该干嘛了，这个头绪就思路就乱了。然后真遇到危险的时候呢，要保护好自己，这个非常的重要。我前段时间看到
0: 这一般学校的话，他们会给统一的去讲这种的科普知识，包括有这个消防啊，包括一些应急的演练。其实就是像咱们大人有的时候遇到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说实话头皮也会发麻，然后一时之间可能也会不知所措，所以这些应急的知识咱们真的是要牢记在脑子里面。
1: 所以呢一定要多多的记住，平时的时候呢也可以呢多看一看，多跟孩子讲一讲。因为说实话你要这些知识点有的时候咱们不经常看一看的话可能也会忘记的。
0: 就有的时候，就比如说以我为例吧，就是我印象还挺深的呢。有一次应该是上学的那个阶段吧，就上大学阶段，然后我们还是特意进行了这个消防的一个演练。然后但是等的有一天真的是模拟实操的时候，就是那个警报一拉响了之后，我整个人心脏就开始跳动了。就是我知道那是演练，但是我也会跟着紧张。所以这些知识您多学习，多记在心间。
1: 还有一个知识也是跟我们生活有关的啊，虽然说呢这个大家可能会忽略这个小点，但是咱们也要多多的记住。什么呀？咱经常在家里面干嘛呢？边充电边玩手机。哎，最近呢发生这么一件事儿哈，这个贵州遵义的孙女士呢坐在家里面沙发上边充电边玩手机，结果被电击了。这个电流呢从手掌贯穿到脚底，从脚部击穿流出，突然感觉整个身体不受控制了，不能动了，没法呼吸了。这个时候家人才发现孙女士的异常，迅速拔下充电器插头，切断电源，赶紧送医。
0: 哎，很多朋友可能说听到这儿会觉得不可能吧，因为平时我也经常这么做呀，经常这手机啊又想玩但是电量不足，我就边充电边玩。但其实不建议您这样做。为什么不建议呢？这边充电边玩手机的时候啊，来自于充电器的电流一部分会给这手机充电，而另外的一部分呢满足手机的正常使用。如果此时使用的是劣质的充电器，或者是手机器件已经老化了，就有可能会导致漏电，从而增加了我们在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的一个触电风险。另外边充电呢边使用手机还容易造成手机的温度快速升高，所以建议大家充电时候您尽量就避免玩手机或者是进行通话和视频了。这我还真的遇到过，尤其是赶上夏天的时候，您在带的这个手机壳比较厚重的时候啊，边充电边玩手机，这手机可能就会温度超高，不仅烫手，上面可能还会提示这样的预警。
1: 甚至有的时候如果说你要是夏天开车的时候呢，车里没有开冷气啊，这车里面本来温度就特别高，你再把手机呢放在容易这个被阳光照的地方，你再拿手机的时候呢，整个手机怎么样，哇，发烫，这受不了的哦。甚至有的时候手机会自动关机的，你看它也是真的受不了了。以及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会这么做的一件事情，包括我也这么做，手机整夜充电。有人说了，说充满之后就放在这放着呗，它也不充了呀。但是呢，电池一旦充满就会启动自我保护的功能，自动停止充电，这是正常的。然而一旦充电器保护装置失效，或者电池本身存在质量的缺陷，又没及时发现，就可能引起火灾啊，甚至是爆炸。
0: 另外呢，你像刚刚大郭提到的这一点，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说，说白天有的时候我真的不太方便充电啊，但是晚上我要不充电的话，根本没有办法使用。您在购买这充电器的时候呢，一定要认准官方渠道的正规产品，千万别说，哎，这款的这个充电线特别的便宜啊，我随便买来一根，反正能充上电就行了。但其实不适配的这样的充电器的话，充您的手机很有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
1: 对，所以呢，还是最好这个原装的充电器呀，更合适一些。另外呢，这手机电量呢，别等到说，哎呦，一点儿都没有了再充电，这样对电池也是一种非常大的损耗。
0: 你像我就是属于那种的人，你知道我每天就是回到家之后，正常很多人可能会说赶紧充电嘛，我说反正到家了，我现在还有其他的事儿呢，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重要的事情了，我先不充电了。等到晚上真的临睡前的时候，一抬眼一看，嚯，5%，然后这时候才会充电。但总是这样的话，时间久了，它会影响到你的手机健康程度的，就会导致你的这个电池没有那么耐用了。
1: 你看看这夏天呢已经来了，咱是不是也得换个这个给手机换一个清凉版的手机壳了，透气性要好一点了。
0: 比如说冬天那种特别漂亮的毛绒装置的手机壳，我相信很多爱美的女士应该现在早就已经给摘掉了。
1: 对了，所以呢还是要安全使用手机。同时今天512防灾减灾日，我们要学会这些防灾减灾的相关知识。以上今天节目全部内容了，我是大郭，
0: 我是杨希，
1: 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了。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双
8: 方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9: 空气质量播报，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1: 大家帮助大家。
6: 大家好，我是周一。
11: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您可能需要准备好的安全锦囊。毕竟防患于未然，还有一句话大家听的比较多，叫未雨绸缪。
11: 没错。比如说当地震来临的时候，我们该怎样去面对呢？那震时的时候的躲避，震后的快速疏散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在发生地震的时候，牢记伏地，还有就是遮挡手抓牢。还有一点呢，就是室外逃生的时候一定要去远离建筑物、广告牌、山体等等，尽快的前往开阔的地带。如果不幸被困的话，也要尽量去保持体力，用石块敲击能够发出声音的物体，发出求救信号。
6: 那在生活当中呢，咱们也得及时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果遇到暴雨的话，咱们要看一看家里的电路，如果家中有静止的情况，立刻把家中电源给切断了。暴雨天气下，咱们也不要贸然涉水，不走地下通道，警惕水坑井盖。我是南方人嘛，南方的梅雨季节呢，可能持续时间会较长一些。那会儿我初中还是骑着自行车上学，我们家楼底下和那个最大的那个广场中间的十字路口啊，常年会有积水。那积水最高的时候，印象当中能有1米多深，
11: 那挺危险的，
6: 水深确实挺高的。所以我们上学的话得绕路，但是绕的这条路呢也有积水，估计也就30-40厘米，也挺深的，能够到咱们脚踝甚至到小腿肚的位置。当时我骑车还是比较小心的，因为那会儿上学也相对早，6点多啊，天呢就感觉亮了，又是没有完全亮的情况下，就骑着车涉水走。我当时走的还不是马路，走的是那个人行道上面，您知道吗？ 人行道它不是，它是一片一片的，中间可能会有一些进小区啊进楼的一些道路啊，它会有一个下坡上坡，
11: 嗯，
6: 这么一个状态，我就走人行道上下上下，
11: 但是挺危险，
6: 确实很危险啊，
11: 水流这个东西，
6: 但是没办法，得上学啊。
11: 当然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得提醒一下大家，如遇这种就是突发的天气状况呢，咱最好不要选用这种骑行的方式去出行。
6: 对，当时呢也没有那么多的应急的知识和概念，其实

0: 车，结果呢前面的水井盖应该是被这个水给顶开了，
1: 嗯，
0: 就特别大的一个坑，下水道那个坑，
1: 嗯，
0: 当时还好车轮这直径够大，卡在那儿了，
1: 哎呦太危险了，
0: 差点翻到水里去了。
1: 所以说这个我们一定要去掌握一好大当暴雨天气来临的时候的一些安全提示啊，一些技能。比如说咱们开车的时候，作为司机朋友，我们应该是打开雨雾灯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减速慢行，避开这种积水的区域，还有这些低洼的地区。比如说您正赶上这暴雨在下的过程当中，咱要经过比如说桥洞啊等等这些低洼处，有的桥洞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它可能在桥的这个旁边会标识一些就是像这个尺子那样的刻度，会告诉大家此处的积水大概有多深，或者是咱们如果要通行的话，可以跟随在同等车型后面缓慢经过。
0: 嗯，是的啊，关键是呢一些不熟悉的路段呢咱们就不要冒险了。
1: 对，
0: 那如果车辆呢在低洼处熄火了，咱们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不要在车上等候，
1: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如遇大风天气的时候我们该去掌握哪些知识啊。
0: 嗯，
1: 首先第一点啊，就是一定要去及时的清理咱们的阳台窗台放置的那些容易坠落的物品，比如说爱养花的咱这花盆啊，或者是放的一些比如储物用的什么水桶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啊，一定要记得及时清理掉。另外一定要注意的就是高空坠物这个危险，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还有遮阳台下的这个地带等等都要注意。还有就是呢要及时的去清理一些易燃物，远离火源，不要在户外使用明火。还有一点就是咱们如果是高空作业的，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停止高处的悬吊作业，停止室外动火作业，注意用电安全。
0: 是的，都说到了用火啊，咱们来关注一下火灾，如果发生了火灾咱们怎么去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安全。我们要尽快的判断着火的位置、火势大小以及蔓延的方向，决定逃生方式。具备逃生条件的时候，要沿着疏散通道向安全出口逃生，别坐电梯，也别贪恋财物。如果您被困在了室内，摸起来门已发烫啊，咱不要开门，用浸湿的被褥衣物堵住门窗并泼水降温，及时发出求救信号，拨打119火警电话。
1: 如遇雷电天气的话，一定要注意是关好门窗，尽可能呢关闭电器并拔掉电源，不进行水上的运动，也不要在河流啊、溪间包括低洼地区去逗留，不要再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和劳作了，更不要在旷野中打伞，不要在树下避雨，也一定要记得就是切勿站在山顶上或者是接近导电性高的这些物体。
0: 嗯，是的，另外呢，如果咱们遇到了城市内涝，尽量的不要在有积水的道路上行走，也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远离用电设备。如果遇到断裂的电线搭在积水当中，我们要迅速远离。开车通过积水路段的时候，关注一下警示标识，别冒险涉水，也别盲目通行。
1: 如遇山洪或者是泥石流的情况，一定要朝着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的山坡上爬，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者是下游跑，也不要横渡山洪泥石流。另外呢，要选择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开阔的地方去停留，不要在低洼谷地或者是陡峭的山坡下去躲避。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山体滑坡，如果遇到了山体滑坡，咱们处于滑坡体的上部，要用最快的速度向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如果是处在滑坡体的中部的时候，尽可能的向坡体两侧高处逃离。当您处在滑坡体的前缘的时候，要迅速的向两边进行逃生，逃离时注意保护头部，不要停留在凹坡处。这些安全锦囊呢，希望大家用不上。如果真的是遇到了一些危急情况的话，咱们一些小小的细节、小小的动作呢，都能更好的护自己周全。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提升技能还能够领补助，这事儿您知道吗？怎么领？补助申请有没有实现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依次跟大家说个够。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申请的条件，那申请人呢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第一个啊，就是在2025年4月1号到2027年12月31号期间，取得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备案评价机构颁

0: 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由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颁发的专项职业能力证书。证书的信息呢，以技能人才评价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的结果为准。那第二点呢，就是咱申请人需要在证书核发当日属于本市户籍农村转移就业劳动力，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处于就业状态，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以及本市登记的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这四类重点群体，也就是本市重点人群当中的残疾人取得相关证书的，按照市残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本市残疾人就业工作的若干措施来执行，不享受本项补助政策，这一点呢需要大家去注意。第三个呢，就是证书未申请过本市任何培训补助补贴的。
1: 嗯，是的，另外也要提醒大家，你看通过第三点呢，咱们也能推断出来，补助呢是可以享受的次数是每人仅能享受一次本项补助的。来关注一下补助的标准，按照北京市重点群体就业技能提升补助标准目录确定的补助标准给予补助，其中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补助标准为B 档初级工五级，对应的是每人1000元；中级工四级，对应每人1500元；高级工三级及以上，对应每人2000元。A 档在 B 档补助基础上上浮20%。那如果您是专项职业能力证书，那补贴标准是 A 档每人1200元 ，B 档每人800元。我们再来看一下补助申请办法，申请人自证书核发后一年内，通过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网站或者京通小程序，咱们通过登录京通小程序搜索重点群体就业技能提升补助，再进入办事，点击补助申领，就可以申请就业技能提升补助了。
0: 嗯，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申请的时限，自技能人才评价证书全国联网可查之日起到证书核发日期一年内。那举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证书核发日期是2027年12月31号的话，咱们可查询日期就是2028年3月15号，那申请日期呢就是2028年3月15号到2028年12月30号。如果咱们的身份状态呢确定好了之后呢，咱们就看证书的核发日期，以核发日期为准，政策有效期截止到2027年12月31日，就是证书核发日期最晚为2027年12月31日。那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咨询问题的话，咱们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10-6909-0443 6909-0443，您也可以拨打84296021 84296021。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5月11号晚上话题微信状态访客记录，这一话题可以说是冲上了微博热搜，也是引发了大量的网友评论。那在12号，腾讯方面回称呢，微信状态呢已经停止了测试状态的浏览者人数展示功能，另外呢会对一些功能做出一个小范围的测试，并且呢会根据用户反馈去做优化。微信状态并未提供或者是测试查看访客记录的能力。那么同日微信的员工呢也发文回应称，热搜话题存在误导，微信状态此前的小范围测试了2项功能，一项呢是状态浏览人数展示，也就是用户发布状态之后可在状态有效期内的页面的右下角去看到浏览人数，但是仅是显示人数，不涉及具体的一些访客的信息。那么目前呢这一功能已经停止测试。另外一项呢则是在状态页面随机展示部分发布了状态的好友的头像的气泡，点击后呢可以回看对方当前的状态，那么这一功能呢目前也是停止测试的状态。另外呢腾讯的公关相关的微博呢也发表了表示说，的确这个啊就是小范围测试浏览人数的功能，不具体到个体，这一点是被误解了，但是呢这也是说本公司当中的一些责任。另外呢这个已读功能和访客功能呢，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大家其实反复多次都表示了说这个不要有，那么在这里呢也是通过微博再次的向大家去强调，此两项功能已经旱死，不会开发也不会提供。那至于这一次的这种小范围测试的微信状态浏览人数展示功能呢也已经停止，感谢大家。

0: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0: 一百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2: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2: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您好。
5: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未来两天天气晴晒，气温较高，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一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再见。

0: 一滴水只有0.05克，一个滴水的龙头每天至少浪费5升水。5升水可以保证两个成年人身体一天的正常运行。这些水资源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全球有26亿人处在高度缺水的地区，中国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14亿人每人每天节约一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您每天都能做的小事。节约用水，贵在日常，重在行动。
1: 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5月11日，京沪高铁公告发布了啊，公司决定对京沪高速线、合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每小时300到350公里，每小时200到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实行不同程度的折扣浮动，满足旅客差异化的出行需求。那这次调整呢，是为了完善市场化票制机制，提升客运服务品质，但对公司的业绩影响呢，存在不确定性。
2: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大兴机场呢正式推出了非通程旅客行李的免提服务，中转旅客呢无需离开候机区，也无需二次安检就可以完成行李的转运。那么这一项服务呢，主要是面向在大兴机场中转国内航班，而且行李未直接托运到目的地的旅客。那么咱们旅客在到达后呢，全程是不需要去出这个隔离区的，由首新地服公司的工作人员代为提取行李，并且重新的托运。这样做的话，会显著的提升中转的效率和出行的体验。那咱旅客朋友呢，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首新预图，或者是现场扫描廊桥以及沿途设置的行李免提二维码下单预约服务。
1: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朝阳首个户外婚礼登记点在蓝色港湾启用了，这个

0: 登记点自2026年5月8号开始呢，每个月的第二和第四个周五下午1点到4点开放。5月20号呢增设专场，行人需要提前通过北京市民政局官网或者是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带着双方身份证、3张2寸合影证件照就可以办理，而且全程免费。
1: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5月12号天坛公园管理处发布了通告，天坛公园5月13号到14号呢暂停开放，已经购票的游客朋友呢，请您从原途径去办理退票手续，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
0: 因重要活动保障任务，首都博物馆于2026年5月12日周二到5月17日周日临时闭馆6天。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参观需求，首都博物馆在2026年5月18号周一到10月18号周日期间对开放时间的进行调整。原来呢是每周一闭馆，调整之后呢是每周二闭馆，每天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五月份呢，王府井集团推出了首届青年主题文化活动“新青年新剧场”。那么本次文化节呢，聚焦非遗传承、健康养生、体育竞技、文艺创作、萌宠社交等这些青年关注的议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青年主题活动，将商场呢从传统的消费场所转变为融合青年文化与社交互动的公共空间。那么在整个五月份呢，将会有5大主题活动陆续的亮相。王府井喜悦开展脆皮青年的自救情报站，联合北京中医药大学推出中医义诊、8段锦跟练、 DIY 香囊等这些体验。王府井奥莱湘江小镇落地有氧青年的热血嘉年华，与多特蒙德俱乐部官方合作，为球迷呢打造奖杯展、互动挑战等这些沉浸式的足球嘉年华。双安商场呢开启了艺术青年的保鲜计划，现场呢大家可以去体验踏染的一些帆布包啊，还有果壳摇铃啊等等这些春日手作。北京有意商店将会迎来有意青年的宠爱乐园，北京市百货大楼将会举办非遗青年的造物实验室。
0: 下面呢，咱们来关注一下斗气车的这些事儿啊。确实开车在路上的方向盘在自己的手里，咱们呢一定要确保自己的安全和别人的生命安全，也考验着每一位朋友的情绪和理智。其实说到斗气车呢，咱们自己开车如果有一定时间的朋友，都应该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容易气冲上头的情况，
1: 叫做路怒症。
0: 也或许有，
1: 就是被逼迫出了路怒症。就有的时候你正在正常驾驶，突然间会有一个车猛地从你后面就出现。昨天晚上就发生在我身上了。
0: 是吗？
1: 我当时真的好生气，但是我想我还有100米到家，算了。我记得清清楚楚，一辆白色车尾号是270。
0: 你看，
1: 就是正常的。我真的好气，现在，哎呦，身为一个主持人不应该这样，但是。从文明安全驾驶的角度来说，他的确做得不对。当时呢，我是在途经一个十字路口，马上要右转，然后其实右转的时候是不用看灯的，这时候呢，我就，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要去注意一下，你在右转的时候，旁边人行道是不是有行人啊，或者是一些非机动车呀，你要注意嘛。所以呢，我就提前减速，缓慢的，然后沿着我的这个转弯的路线，这时候我就发现后边，因为当时是晚上9点多钟了，
0: 天黑了，
1: 后边有一辆车，然后轰的一下，我就感觉后面有一个庞然大物从我旁边刷一下要过来，我就猛打了一下方向盘，
0: 从你的右边过去，
1: 从我的右边拐了，它是压着这个非机动车道然后去转的这个弯，
0: 着急。
1: 我就在想呢，其实他如果是这样右转的话，其实都是回家的路，能有多着急呢？马上就回家了，100米都不到的距离，这是要抢车位还是怎么着啊？就是太危险了。如果我当时按照我既定的这种右转的路线，就是拐回家的话，那我们俩绝对要碰到一起了。
0: 是的，你看，其实
1: 因为都是大型的 SUV， 绝对会撞到一块儿。哎呀，真的是把我吓了一跳，一激灵。
0: 能感受到啊，
1: 那种愤怒。
0: 如果换位思考的话，我也会很 很气愤啊，因为那样的情况我们是正常的行驶，
1: 对，
0: 而且呢也避免会有行人车辆通过，我们还在人行横道的时候还踩了一脚刹车，
1: 减速了我。
0: 哎，对，但是没想到呢，后方司机比较着急啊，直接从右侧就穿过去了。但是我觉得你有一点特别值得表扬，
1: 就是洗耳恭听，
0: 你第一时间告诉自己，哎，算了，这句话很重要。
1: 对，
0: 就是就和我们之前学到那句话叫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们自己能和自己，哎，让自己这个平和下去的，这样的很能避免我们进入到一个斗气车的状态。
1: 是的，
0: 我昨晚也遇到了
1: 啊，
0: 你看看咱俩就要不是搭档的，
1: 搭档就要非得这么同步吗？
0: 你是九点，我是六点多
1: 啊，你下班的时候，
0: 你看咱还倒过来了，一个九一个六。我六点多下班的时候，我倒不是说遇到了这个比较着急的司机，我是遇到了新大的电动车骑行者。哎呦，他要左拐，我是直行，他要左拐，当时应该是四车道，他要左拐，按理来说电动自行车左拐你应该站在非机动车道上，你看着左转的灯亮了然后你再左拐，
1: 对对对，
0: 或者你像行人一样的二次过街，先直行再直行，二次过街。但是呢他穿两条直行道，他穿过了我右边那条直行道，突然从那个就像鬼探头一样的，
1: 等一下，穿过你右边的直行道，
0: 对，我在最左边的直行道。
1: 哦，他就把自己当成了机动车，
0: 甚至不是，他从俩机动车中间那条缝穿过来到我这条道上来了，不就鬼探头吗？
1: 哎，太吓人了这种情况。
0: 咱们说的那个打引号的鬼探头，哎呦，当时吓得我马眼看就要跟他碰上了，赶紧打了一把方向，别了一下，好在他是贴着边走的，如果他是横着走的，那我估计我那一下刹不住。
1: 哎，你这样说我突然间想起有一次我在东风小学门口的一个经历，就是咱下班回家这条在拥军路上嘛，你想一想，我已经在实线区域，我等着左转的时候，然后等灯嘛，那会儿是红灯，然后就在红灯变绿灯的时候，前面的车交替的慢慢的大家都开始起步了，然后我就发现在我的右前方有一辆就是拉这个大桶水的三轮车
0: 啊，
1: 哎呀，火速的转了个大弯过来，我当时在想咋这么着急呢，这弯转的有点急啊，挺危险的，我就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了，然后就看了下他，我起步没有那么着急，就是缓慢，大概我跟前车的距离有快到一个车的距离了，他这个急转弯还不够，猛的一下实线从我车前面穿过去，就我得亏提前注意到他了，要不然你想想大家都在起步呢，那一下根本就来不及，当时真的吓了我一身冷汗，而且他速度之快你知道吗，从前面那个转弯就很快，然后又猛的压实线，从我的车头要起步的车头前面又拐过去，就形成了一个大 S 形状的一个路线，
0: 我的天哪，
1: 当时真的给我吓得一身汗呢，就是那种小的三轮车拉水的那种小三轮车，不是大卡车啊，大卡车不会这样的。
0: 对，你看，其实我们说到的两个案例呢，都体现了，就是我们在上路行驶的时候，如不管是开车也好，还是非机动车也好，咱们一定得多加注意，以及遵守交规。
1: 对，这个交规，不论您是骑电动自行车，还是骑这个自行车，或者是开车。不管怎样，包括咱行人过马路，咱都得去遵守交通信号指示灯，而且与此同时交规咱真得知道。
0: 对，我们先连线一下交警，稍后呢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都是在城市道路上，车速还不算快，连线完交警之后，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见过的一辆一次开斗气车的案件，这个事情啊，这事情呢是发生在高速公路上的，特别的惊险，我们连线完交警稍后给大家分享。
2: 哎，老王，你安全帽呢？
3: 哎呀，下午睡迟了，
2: 这不出门急急忙忙的就给忘带了吗？
3: 哎呦，你这样可不行啊，这工地上多危险呢、啊、你想想咱这一天辛辛苦苦的干活是为了啥啊，不就是为了咱的家人吗？
2: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就今天下午这么一会儿功夫不带能有什么事儿，你也太夸张了吧。
3: 哎呦，这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个儿想也要想想你老婆孩子吧，这安全。哎哎，当心快闪开。哎哎，
4: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想安全事，上安全岗。

0: 做安全人。
1: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张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张警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机场东路与顺平路南向北方向，京沈路与昌津路西向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下面和大家说说不系安全带的危害。在车辆发生事故或紧急制动时，会产生巨大的惯性力。根据不同的行车速度及撞击程度，惯性力不同，惯性力使司机及乘客与车内的方向盘、挡风玻璃、座椅靠背、车门等物体发生碰撞，极易造成对驾乘人员的严重伤害，甚至将驾乘者抛离座位或抛出车外。安全带的作用是通过减少具有内部撞击危险的二次撞击力，来降低交通碰撞中死亡或重伤的可能性。佩戴安全带时，肩带要超过胸腔，腰带要紧贴盆骨，不要将安全带扭曲使用。有孩子的车主要配备儿童安全座椅。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祝大家生活愉快。
1: 感谢张警官的提醒，再见。
2: 再见。

0: 聚，顺水说交通。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1: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0: 好了，
1: 快递外卖骑手
0: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2: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0: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3: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2: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0: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4: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

0: 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但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2: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各位好，我是周一。
3: 各位好，我是唐雪。
2: 刚才呢给大家分享到了斗气车啊，包括我们俩遇到的一些可能粗心大意的司机，以及呢真的遇到了可能要进入斗气车状态，但是自己呢平复了心情。
3: 是的。
2: 还有一次呢，我是在清明假期的第一天准备到济州去，当时去济州的盘山风景区自驾去。在高速公路上有一段呢有点小堵，十分钟之后呢就穿过了那个拥堵的那一段路的时候，开始往那个风景区去啊，天气也特别好，然后听着歌呢也特别的放松，这时候呢就看着我的右左前方有一辆红色的小车也在那开着，可是就在3秒钟之后，后方有一辆白色的小车突然冲出来，紧急的加塞，加到了红色小车的前头，而且还踩了一脚刹车。
3: 哎呦，
2: 我当时我说
3: 高速上，
2: 高速上
3: 这太吓人了吧。
2: 看了一下当时的时速100公里以上，我说
3: 天哪，
2: 这是怎么了，天哪，这一脚刹车上去差点就追尾了，
3: 真的，这个的确很危险，而且会有连锁反应，就不是简单的说 A 车和 B 车的这种
2: 追尾行为，对对对对
3: 对，串儿了就是。
2: 当时我特别不能理解，因为他就只有这两辆车，前后都没有车，甚至前后几百米之内都没车。我说这怎么回事儿？然后我就想着赶紧离得稍微远一点，避免出现一些其他的情况嘛。后来红色小车呢就没跟他纠缠，就变到了别的车道，但是呢白色小车不依不饶，接着就上演了。一个逃一个追，一个逃一个追，追上了之后跑到他前面一加塞就是一脚刹车，而且踩得特别死。
3: 何必呢？
2: 我当时看的真的心惊肉跳的，第一次斗汽车在我的这个直观感受当中如此的危险。
3: 这个真不应该啊。
2: 这个整个过程还不只是这一来一往两下，持续了5分钟以上。
3: 那这真简、我觉得这有点类似于叫做故意伤害了，
2: 真的有点涉及到这个情况了。那后来呢这个红色小车怎么化解呢？红色小车也没有去反加塞对方，他呢就是慢慢的还在自己的这个车道上开着，可能想去躲他去加塞。最后呢他是一直跟在另一辆车的屁股后头，那个白色小车呢跟了一段时间就此作罢，这事儿呢才算过去了。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真的感觉头皮发麻。
3: 你想一想，本来是一个长假，可能大家都会抱有着啊全家一块儿出去玩，车上肯定不是一个人，好多人都在车上呢，这种行为，再说了哪怕你就是一个人你在车上，这种行为也不应该有。你该去想一想，你会因为一时的气那家人怎么办呀？
2: 对，
3: 你代表的不是说你一个人，你代表的是很多个家庭。就是你一个人的一时的怒气可能会影响到的不单单是你的小家，还有对方，还有其他的，对不对？
2: 对，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咱别想着以暴制暴，你加塞我好我就反加塞你，甚至我用更为恶劣的方法去回应你，这是不对的，这也不是一个理性的处理方式。
3: 没错。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在这起斗气纠纷案件当中呢，除了交通摩擦还有肢体冲突，还导致了一方家属受伤，最终呢走进了法庭。我们来看一下事发当天的情况。当事人王某呢开着车带着父母正常行驶，车辆呢也像你刚才遇到情况一样正准备右转的时候，另一名当事人郭某开着一辆商务车突然加塞到王某车前边，那这一场斗气车的较量呢就这样开始了。
3: 王某呢也是正常驾驶的这个车，然后在右转车道上，郭某原来的驾驶的这个车呢是在直行车道上，就突然之间加速，并且呢到了这个右转的车道，就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这个前面。这两辆车右转过后呢又行驶到了直行车道，不过就在双方右转进入到直行车道之后，王某也开始加速超车了。本来

0: 车，就主动找王某去理论。冲突刚开始呢，王某没有向王某去沟通协商，试图呢把这矛盾平息下来。这时候呢，平息的差不多了，郭某呢正准备上车的时候呢，这王某一看，哎，不行了，憋不住火了，就下车了，开始找郭某去理论了。这一来一回呢，两人就开始有了肢体冲突了。结果在冲突的过程当中呢，王某的母亲呢想要把两人给隔开。在隔的过程当中，郭某一甩胳膊，导致王某母亲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受伤了。
1: 另外呢，王某母亲倒地之后啊，然后王某也立刻报了警，然后经过公安鉴定呢，鉴定了这个王某以及郭某他们两个人的伤情呢是没有达到轻微伤的级别。然后呢，基于他们有互殴的这个行为，公安机关给予了王某和郭某分别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那么王某的母亲在摔倒受伤之后，经过医院诊断是腰椎的骨折，后来呢又经鉴定机构的鉴定是10级伤残。后续呢，就是王某的母亲将郭某诉到了法院，要求郭某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0: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王某方的诉求啊。王某的母亲呢，把郭某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共计23万余元。那么郭某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要为王某的母亲摔伤担责呢？这个担责呢是肯定的，具体承担多少的比例，那我们来看一下几个全案的事实。一审法院考量这次案件的起因是因为什么呢？郭某首先存在加塞，其次王某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又不够理智啊。本来王某的母亲呢已经劝得差不多了，可能这事儿呢到此打住，可是就在事件即将结束的时候呢，第二个转折点来了，王某耐不住性子啊，这个急脾气上来了，下车呢找郭某理论，所以呢两人扭打在一起，最终导致王某母亲受伤，就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一审法院最终决定王某对其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承担40%责任，郭某承担60%责任，判决郭某向王某母亲赔偿医疗费、护理费共计13万余元。
1: 那么经过这一轮之后呢，郭某上诉主要意见是什么呢？说王某母亲倒地啊是由于双方互殴，然后他认为这个案的责任呢承担应当是由王某去承担全部责任，他不应该去承担这份责任。那问题就来了，那么郭某的这个上诉请求能得到支持吗？那么二审法院又是会不会改变一审责任的划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二审认为呢，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双方过错程度以及对于王某母亲摔伤的原因力，然后确定了这个责任比例，一方40%，一方60%是合理的。最终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所以这个案件到这儿呢，尘埃落定了。其实生活当中开车呢，难免会遇到一些加塞的情况，包括违规超车啊，这些不守交规的行为。
1: 对，
0: 但是呢，希望啊，双方有一方能够及时的冷静下来，或者双方呢都要更加理性一些，不要燃起自己的这个情绪，否则呢就会酿成难以挽回的后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原来我听过一个心理学上的理论，叫做空船效应。这空船效应是什么呢？是说一个人坐着自己的船，开开心心的在湖面上游览风景的过程当中，这时候呢发现，哎呀，这对面有一辆船向自己开过来，然后呢自己在船上大喊大叫，哎，别过来，快停快停，快转个舵什么的啊。但是呢那条船纹丝不动的，还是以这个原定的路线一样的向他船撞过来。最终相撞那一刻，坐船的人不行了，破口大骂，怎么回事啊，你开船不小心的，没看着这有船吧，说类似于这样的。当查看之后发现对方的船没有人，自己的怒气瞬间平息。就是说我们在管理情绪的时候要用智慧的方式。如果您真的遇到了有人这个特别着急加塞或者怎么样，像你那样的，可以先告诉自己，啊，没事儿，退一步海阔天空，不跟他计较，没事，我开开心心回家了，这也是一种方法。如果用空船效应的话，我们也可以认为啊，对方可能真的有一些急事儿，啊，让就让一下了，反正只要没剐蹭，没有耽误其他人通行，自己呢也没有任何人身损伤，那我们呢就是秉持这一个方式，让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状态稍微平复一些，这也是处理情绪的好方式。
1: 没错，咱们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也要把这种想法时刻记在心上。还有一点啊，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新闻。

0: 就是一个公益广告啊，就是类似于公益广告这样的，就是不要去开斗气车。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妻子把刚出生的孩子的小袜子就套在了爸爸开车的这个挡把上，然后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当你想要生气的时候，想一想家里还有个可爱的小宝宝在等着你，对不对？所以啊，当咱们在路上如果遇到了，的确有些人可能这个驾驶习惯呢，或者是因为一些急事儿，可能会有一点这种比如说开急车这种行为，咱也多去体谅体谅，多想一想，这样的话可能一场不必要的纷争就此结束了，对不对？
1: 是的，要记住啊，我们有爱的人，也有爱我们的人。
0: 对，
1: 希望双方呢都能更加理性，更能平和一些的去看待这些事情。
0: 嗯，
1: 当然要提醒开车的朋友，那如果呢您真的遇到了加塞车的话，别人呢确实有违法违规的行为，
0: 嗯，
1: 咱们要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呢，用合理的方式让违法者受到处罚。
0: 嗯，
1: 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咱们通过合法渠道去举报投诉，别以暴制暴。您以暴制暴的后果只能让自己在有利方成为了又不利方，
0: 对，
1: 最后呢成为自损一千伤敌一千的情况，这样的话是不理智的。咱们用更加合理的方式留存好证据啊，确保行车的安全，合理的避让风险，不要去激化矛盾。最后呢，咱们留好证据了之后，合法去维权，及时报警，千万不要以暴制暴。
0: 对，另外呢，想争一口气却忘了方向盘背后的责任，忘了身边人的安全，法院的判决呢，在刚刚我们跟大家去理清的这条线路当中，既理清了责任，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导向，斗气驾车它不是小事儿，可能会触犯到法律，承担民事赔偿甚至刑事责任的大事儿。
1: 对，另外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也是根据我自己的这个遇到的不是斗气车的情况，遇到的是可能有的朋友啊骑着小电驴或者开着三轮车啊，没有太关注到路面的情况，可能只专注到我要走的路线，但是呢并不会考虑到整个路口的交通情况是什么样的。这时候呢，咱们不管是开车的朋友，咱们经过路口的时候一定要相对慢一点。
0: 对，像途经学校啊、居民区啊、岔路口很多呀，包括这一个路段当中整个这个照明啊或者什么不太好，视线不太好的情况的时候，咱就记得以慢为主，准不会出错。
1: 对，还有就是现在村咖不是特别火吗？到一些风景好的地方喝杯咖啡啊，这时候呢咱们去到一些农村路口的时候啊也得慢一点，因为这地方呢可能头一次来，或来的次数并不多，我们也不清楚哪个岔路口可能出现一辆车，哪个岔路口一个小朋友跑出来了，或者呢撞到一些猫猫狗狗，这样呢也不好。所以呢咱们在这些陌生地段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就像刚才你说到的，以慢为主，咱们开开心心的出门，也要安安全全的回家。
2: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3: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4: 等一下等一下，
2: 咋了？
4: 取菜用公筷。
2: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3: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5: 老王，开饭了。
6: 来了来了，
5: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6: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5: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6: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5: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7: 增加一份安全，
5: 共享一只公勺，
7: 共享一份健康，
5: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8: 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培育公众安全意识。税区应急管理局、税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安全播报。
0: 每周安全播报，我们一起来关注电动自行车安全出行新规及安全提醒。安全头盔是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遭遇交通事故时的生命防护屏障，能有效降低头部损伤风险，大幅减少

0: 事故伤亡概率。自2026年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行，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从以往的文明倡导正式上升为法定义务。条例明确规定，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应当全程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且经过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安全头盔，未按规定佩戴的将被处以警告或1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同时，骑行期间不得浏览手机，严禁非法拼改装车辆，全方位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安全防护容不得丝毫懈怠，佩戴头盔绝非形式，务必做到规范佩戴，全程佩戴，切勿因赶时间图方便嫌麻烦而忽视安全。骑行乘坐电动自行车时，不仅要佩戴头盔，更要系紧头盔系带，避免头盔松动脱落失去防护作用。家长接送学生上下学，需同步为16岁以下乘车未成年人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外卖、快递、同城配送等行业从业人员，每日高频次上路骑行，更要坚守安全底线，杜绝闯红灯、逆行、超速、酒后骑车等交通违法行为，把安全防护落实到每一次出行中。电动自行车乘车人员需牢记安全出行准则，自觉践行骑车戴头盔、乘车戴头盔、喝酒别骑车、不闯灯、不逆行，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在非机动车道内有序行驶，不随意变道、不占道骑行，主动避让行人，做到文明守法出行。交通数据显示，电动自行车事故中颅脑损伤是导致伤亡的主要原因，正确佩戴头盔可大幅降低重伤死亡风险。每一次规范佩戴都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负责。安全出行始于细节，文明交通贵在坚持。希望广大市民将戴盔出行融入日常出行习惯，主动学习交通安全法规，增强自我防护意识，自觉抵制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每一次骑行做起，严守新规要求，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文明骑行，安全出行，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首都道路交通环境。幸福生活，安全先行，顺义区应急管理局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
1: 节目最后呢，咱来关注一下杨柳絮的防火安全提示啊。现在呢，杨柳絮高发期，漫天的飞絮呢特别轻，也容易着火，要提醒大家，飞絮呢是属于易燃物质，咱别在户外小区路边随意的把这杨柳絮给点着了，同时呢把孩子看好了，杜绝孩子玩火点燃飞絮等危险行为，咱们从源头呢避免引燃飞絮。
2: 另外针对于像绿化带呀、墙角啊、屋檐下呀等等这些容易集结的地方呢，一定要加大巡查的频次，然后可以用洒水的方式去降絮，定期的清扫，避免飞絮长期堆积形成易燃的火点。清理的时候一定不能够用焚烧的方式，杜绝安全风险。
1: 房前屋后清理好了，消除火灾隐患，同时呢厂区防控也得加强，落实防火措施。那生活当中呢，比如说咱们在家或者在单位的时候，及时把门窗关好了，减少飞絮到室内。野外咱们严禁的是违规使用明火焚烧垃圾，那如果您发现了有飞絮火情，别盲目自行扑救，咱们及时拨打119报警。
2: 还是那句话，安全无小事，防火记心间。
1: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吧。
2: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 20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

0: 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
1: 气温越来越高了，咱们夏天的感觉也越来越多了，这个防火呢咱们一定要放在心上。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分享啊，就是过度的思考和担忧呢容易影响人的精力，也容易降低行动力。从中医角度来说呢，咱们忧思过度啊还会损伤气血，所以呢给大家建议不要过度的担忧未来，可能很多很多您担心的事儿它不会发生，我们可以试着去跳过情绪反刍，把事儿先做起来，对吧？事情做起来之后呢，可能心里的那些疑虑啊思考的东西啊也就慢慢少了。
0: 其实呢情绪反刍的这种事情跳过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这也是一种养生，不纠结不内耗。如果你感觉要做的事情难度太大了，其实呢咱们可以把这个事情去分成很多个小份儿，把握好当下的2小时和8公里的范围内，先把这个阶段性的目标去给完成。当你开始取得阶段性的胜利之后，你再往下去做，这样做的话就可以避免期待过高而带来的那种停滞感，也不会因为害怕做不到而把这件事情就那么一直拖着一直拖着变成了一种内耗。
1: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咱们明天见吧。
0: 明天见喽，拜拜。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本台记者梁田报道。眼下正值飞絮高发时节，为筑牢森林安全防线，区森防办全面部署下沉力量，加密巡逻频次，多举措织密森林防灭火安全网，防范化解火情隐患。日前，森林消防队员在五彩浅山周边林地开展巡林工作，队员们携带风力灭火机等装备，穿梭在树林中，仔细查看每一处角落，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引发火灾的隐患。在区内的林间道路上，森林消防队员操作高压水枪，实施精准喷淋湿化作业，有效提升植被含水率，降低飞絮可燃性。森林消防队员分工协作，一人调整水炮角度，

0: 一人监控设备运行，确保供水持续稳定。由于飞絮结构蓬松，富含油脂，燃点极低，蔓延速度极快，且极易随风飘散，一旦接触火星，瞬间即成片燃烧，给浅山林区、平原绿地带来极大的森林火险隐患。面对这一突出风险，顺义森防聚焦风险源头，以全方位巡查防控，筑牢安全屏障。区森防大队联合市森防总队，将防控重心下沉至全区19个有林镇，聚焦林区腹地、登山步道等关键区域，采取车巡加步巡、视频巡查加地面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辖区开展地毯式巡查巡护，并加密对飞絮集中飘落区的巡逻频次，确保火情早发现、早处置。立体化的巡查防控离不开高效的应急指挥体系，全区依托应急指挥平台，实现火情监测、调度处置的有效衔接。应急指挥大厅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各林区的动态画面，一旦探测到火情，值班人员第一时间核实位置，通知属地迅速处置。当前区森防办全面启动飞絮火灾防控工作，压实区级统筹、部门联动、属地落实的三级责任，督导各属地在早中晚三个时段对重点区域高频开展湿化作业，各属地迅速调集高压水车、雾炮枪及微型消防站车辆，对林区边缘、公园绿地、主次干道绿化带等飞絮重灾区实施高频次地毯式洒水增湿作业，通过高空喷雾压絮、地面冲刷清絮相结合的方式，迅速压制空中浮絮，保持地面湿润，从源头上大幅降低燃烧风险。记者包雨涵报道。近10000平方米的大空间，10余个功能分区，万余种商品，生鲜商品超50%。5月8日，金宝 Park 天街爱惠一起来生鲜超市开门营业，成为周边居民一站式购物的新选择。营业时间7点至21点。记者在现场看到，超市刚开门不久，便迎来了首批期待满满的居民。走进超市，蔬菜、水果等商品已经摆得满满当当。翠绿的黄瓜，红亮的西红柿，新鲜的榴莲，不少居民推着购物车精心挑选。超市共设田园鲜蔬、主食厨房、熟食凉菜、生鲜水产、烘焙等10余个分区，商品总数达1万余种，其中一半以上都是生鲜品类。这里的鲜度管理让不少居民点赞。超市经理吴浩说，我们的蔬菜、水果等生鲜商品均是每天从新发地直采运达，5点到货后，员工迅速上货，保证早上7点营业时货架全满，省去了中间商环节，不仅保证了食材的新鲜度，更把实实在在的优惠给了居民。有居民担心开业促销后会涨价，吴浩说，我们走的就是价格亲民的路线，商品价格会持续稳定，现在还有储值充值的活动，也会比较划算。超市的特色熟食区香气四溢，烟火气十足，现场的瓦罐鸡吸引了不少居民购买。一只只鸡在特制的瓦罐中慢烤，外皮金黄焦脆，师傅刚取出一只，香气立刻漫溢开来。旁边是纯黑猪肉小笼包的现包摊位，师傅现场和面擀皮包馅，蒸笼冒着热气，一屉刚出锅的小笼包转眼就被端走，咬一口肉香浓郁，汁水十足，还有当天现做的卤肉、酱肘子、凉拌菜。不少下班路过的年轻人直接买上一两份，回家不用开火就是一顿好饭。这种现买现卖的方式，不仅锁住了食材的原汁原味，更锁住了居民们的胃，让超市充满烟火温情。超市特意推出了多种便民服务，不仅提供存包、免费饮品等贴心服务，还有深受居民喜爱的帮包榴莲、代切水果、处理水产等服务。超市从细节处优化居民购物体验，各类服务精准契合居民日常所需，让购物更省心、更便捷。记者王雨欣报道。5月8日，由北京金顺医院打造的金顺健康城在经过试运行后启用，地址位于顺义区顺西北路甲22号，就医环境、诊疗设备、科室布局等均实现提质升级，为市民带来优质的一站式医疗体验。金顺健康城共5层，总建筑面积近50000平方米，构建了互联网医院、影像中心、检验中心、体检中心、康复中心和健康管理中心 一网五中心服务体系，涵盖门诊、急诊、手术等功能区，满足市民多层次个性化的医疗健康需求。清晰直观的标识指引，温馨雅致的候诊空间，先进的诊疗设备。记者走进金顺健康城一楼，就医环境现代简约，温馨舒适。各诊疗区域规划科学，布局合理，让每一位前来就诊的市民都能切实感受到便捷与温暖。市民刘静说，这是第一次来金顺健康城，环境好，服务也特别周到，志愿者会主动上前询问，提供帮助，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特别贴心。在科室设置方面，金顺健康城设有中医科、内分泌科、消化内科、检验科等35个科室，可全方位满足患者日常就医、慢病管理、专科诊疗等多样化需求。健康城还打造了4000平方米的眼科中心，配备眼科检查与治疗设备，可开展近视矫正、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诊治等多项特色服务。同时增设眼健康科普馆，为患者提供眼周疾病的科普。体检中心面积6000平方米，实行男女独立分区检查，市民隐私更有保障。针对不同人群的健康管理需求，提供全面专业的健康体检服务。病区住院部床位近400张，每层病房外均设有室外露台，视野开阔，环境雅致。患者在休养之余可走出病房，呼吸新鲜空气，舒缓身心，为康复增添一份舒适与安心。从看一次病到享优质医疗，从分散就医到一站式省心服务，金顺健康城的启用让优质医疗资源扎根基层，为市民的健康生活保驾护航。记者隋新瑞报道。周末去哪儿，来顺义，顺义融媒为您探路，今天带您走进藏在潮白河畔的88号露营地。春风野趣烟火气，露营咖啡、烧烤、飞盘、露亚、麦田打卡，一站式全搞定，不用远行，松弛感拉满。走进营地，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开阔草坪，绿意铺展，风里带着草木清香。选一处心仪的角落，支起帐篷或天幕，营地提供全套装备，懒人也能轻松开启露营模式。午后阳光正好，点一杯营地咖啡，坐在折叠椅上看云卷云舒，听虫鸣鸟叫。咖啡馆里绿植掩映，龟背竹、琴叶榕错落有致，阳光透过叶片洒下斑驳的光影。手边是温热的咖啡，眼前是自然的画卷，城市的喧嚣仿佛瞬间隔绝在外。待到傍晚，烟火气袅袅升起，营地的烧烤区早已备好炭火与工具，和家人朋友围坐在一起，看肉串、蔬菜在烤架上滋滋作响，伴着晚风，是最治愈的人间烟火。无需自带食材，营地也能提供新鲜采购的肉类与食蔬，省心又便捷，让烧烤回归纯粹的快乐。喜欢户外活动的朋友，这里同样有惊喜，清澈的水域适合露亚垂钓，抛竿收线，在等待中感受自然的静谧与收获的喜悦。真人 CS 场地掩映林间，换上装备，穿梭于掩体之中，来一场紧张刺激的对战，释放压力，找回激情。如果偏爱轻快玩法，这里同样不会让你失望。大片空地正是玩飞盘的理想场地，35好友追逐传递，笑声随风飘荡。玩累了，旁边的吊床已在树荫下静候，躺进去轻晃，抬眼便是枝叶间漏下的细碎阳光，耳畔是微风与鸟鸣，仿佛被自然温柔拥抱。营地外围还有多片麦田，风吹麦浪，绿意盎然，站在田埂上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里的治愈系大片，不必远行也能尽享田园诗意。位置顺义区88号露营地，导航软件直接搜索88号露营地即可。交通自驾最为便捷，营地周边设有充足的免费车位。预约建议烧烤、装备租赁、过夜露营等项目，建议提前致电预约，体验更顺畅。预约电话153-300-65259。不必奔赴远方，在顺义就能拥抱整个春日的惬意。无论是亲子休闲、朋友聚会，还是独自放空，这里都能满足你对户外的所有向往。不妨来赴一场与自然的约会，把日子过成诗。记者梁田报道。打工人在发生事故后能否认定工伤， 如何完成认定工作？下面我们就为您一一解答。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作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能认定为工伤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工伤认定应该由谁申报及实现？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不认可且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是不是必须改由个人申报？只要用人单位同意申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仍然可以以单位名义来申报工伤。如果用人单位既未在30日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也未在30日内提交延期申请，会有什么后果？用人单位需承担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个人想申请工伤认定，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该如何办理？需先去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如果受伤职工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可以。没有工伤保险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影响的是工伤待遇由谁支付。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应如何就医？受伤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治疗，工伤认定申请提交后需前往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如何查询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便民服务、机构名录、北京市工伤医疗机构名录查询。用人单位根据工伤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按照北京市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里停工留薪期目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并书面通知工伤职工本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应。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
5: 是你。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款网格2合1，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就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 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4: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3: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5: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7: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种植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6: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密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8: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密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6: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陆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9: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2: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10: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3: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

0: 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
1: 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2: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远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1: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VR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境，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3: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1: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4: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6: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5: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7: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5: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8: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9: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10: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粒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8: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1: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2: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1: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0: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13: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

0: 张军霞介绍，
1: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0: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2: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0: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3: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5: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4: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5: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4: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5: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7: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十一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八号到十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9: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8: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9: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4: 世界卫生组织十一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1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0: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1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11: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10: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12: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 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13: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10: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5: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 斯塔默十一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3: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4: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十一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十二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5: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4: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十一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5: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4: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十一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十一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5: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
1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团奏塔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
1: 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

0: 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 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李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5: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4: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5: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路有没有爆炸的抢点？好，
7: 漂亮的一脚，意识非常棒。
8: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欣：
9: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10: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1: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10: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2: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4: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3: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4: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丰：
14: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黄，没想到火爆的很，堵了2次我都没有。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1: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15: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8: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16: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17: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8: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18: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15: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8: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19: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15: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1: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0: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2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
2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3: 周礼，
2: 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5: 国中
2: 壮美空旷，

0: 尹力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
1: 开放格局，政府机构每年至少开放五个新场景。
0: 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破800万人次，比去年提前半个月，外国人同比增长33.6%。
1: 本市已构建起智慧生态安全防控治理体系。
0: 环路月季出站，惊艳北京市民。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开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委书记尹力昨天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尹力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北京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我们愿发挥优势，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携手推动各项事业发展进步，双方拓展教育科技领域合作，围绕人工智能、量子科技、低碳技术等共同关心的议题，推动人才培养交流、科研联合攻关、创新成果转化取得更大成效，加强非遗传承、创意设计、教育数字化、跨国技术转移等方面经验的国际交流互鉴。希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遗产保护、活化利用、价值阐释传播和国际交流合作等领域继续加强指导，共同守护好人类文明瑰宝。阿纳尼称赞北京是一座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国际化大都市。他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愿同中国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与北京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科学、文化技术等领域加强交流，共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造福各国人民。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昨天到房山区门头沟区开展防汛检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有关工作部署，细化落实提升山区防汛避险救灾能力各项硬措施，构建更加科学专业的指挥调度和应急响应体系，从严从细抓实备汛、防汛、应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首都安全平稳渡汛防线。在房山区，殷勇到宏远慈航养老服务中心详细了解中心汛期值班值守等措施，指出要把保障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生命安全放在重要位置，紧盯养老机构、医院、学校等重点场所，确保遇有汛情险情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河北镇口儿村是市级地质灾害易发区重点村，殷勇沿避险转移路线来到村庄高地堡垒，检查防汛物资、设施等准备情况，指出要严格落实七包七落实制度，因地制宜推进高地堡垒建设，确保汛前应急设备设施配备到位，紧盯河道堤坝、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高风险部位，确保隐患早处置、人员早转移。门头沟区王平镇落坡岭水库是永定河山峡段干流控制性防洪水库，殷勇查看水库河道等水毁修复情况，指出要紧盯本市大中小型水库、河道、闸坝等关键设施，确保汛期行洪安全。殷勇还四不两直到妙峰山镇陇架庄村检查镇村干部对七包七落实、防汛避险、转移安置等工作掌握情况，指出要全面提升汛情监测预警、应急处置能力，村两委干部要提前做好各类人员情况梳理摸排，确保汛期每户每人都有人管、有人盯、有人帮。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加快推动场景培育和开放应用工作方案今天出台。工作方案明确，本市将围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智能制造、生产性服务业、现代农业五个首都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应用场景领域，重点打造数据要素 X、 京津冀氢能走廊、智能工厂、人形机器人、一会一赛、 AI 加工业设计、智能育种关键技术验证等一批应用场景，以场景创新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与新业态培育。为推动打造全域场景开放格局，政府机构每年开放场景空间资源和场景技术需求不少于五项，还将谋划一批跨部门、跨区域、跨领域、全产业链协作的综合性重大场景项目，加速形成一批具有影响力的首场景，落实政府采购创新模式，推动新技术。

0: 新产品加速迭代，形成市场订单，促进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场景中加速迭代与规模化应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日前正式印发《北京市人工智能赋能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方案明确，力争到2028年打造100个工业领域高质量数据集，培育50家智能化解决方案供应商，推出100个高水平工业智能体，打造一批多智能体协同应用场景。
0: 随着免签朋友圈的持续扩大，北京正迎来新一轮入境旅游热潮。截至昨天上午11点半，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一张护照就能说走就走，外国人入境北京到底有多丝滑？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下午4点33分，一架从多哈飞往北京的航班平稳降落在大兴机场。仅仅半小时后，国际到达层的出口，第一批外国旅客便拖着行李箱，面带轻松地走了出来。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小伙沙迪告诉记者，
3: 一路上都很轻松，我们走过来的时候没有遇到任何的阻碍。飞机降落之后通关，走到这儿只花了30分钟，在设备上填表甚至只花了不到5分钟，扫描护照之后它翻译成了阿拉伯语，整个过程非常丝滑。
2: 目前中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不用跑流程办签证，拿着护照就能出发。沙迪和朋友就这样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北京之旅。
3: 我们这一次计划在北京待10天，这是一段非常棒的经历，现在很期待。
2: 人群中还有不少利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来北京打卡的旅客。来自俄罗斯的伊利安娜今年已经是第二次来中国，这次夫妇俩结束伦敦的游玩后从香港飞回俄罗斯，特意选择在北京中转。
4: 这次我们又来到了北京旅游，计划待2天，已经订好了酒店，打算在这里好好休息一下。
2: 截至5月11号，北京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超255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95.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0.8%。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北京边检总站也拿出了实打实的举措，让丝滑通关成为常态。北京边检总站执勤三大队执勤二队队长伦志峰介绍，
5: 北京边检全面落实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政策，现场设置智能填报设备，实现线上线下服务无缝衔接，对申请240小时过境免签的外国人推行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提升旅客通关效率。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市统计局昨天发布消息，4月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本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环比由降转涨，同比涨幅扩大。从环比看， CPI 由上月下降1.1%转为上涨0.4%。食品中随着天气转暖，鲜菜和鲜果大量上市，价格分别下降17.0%和3.3%。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价格分别下降5.5%和2.2%。非食品中，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汽油价格上涨12.7%，影响 CPI 上涨约0.23%。黄金价格有所回落，带动黄金饰品价格下降3.2%。从同比看，CPI 上涨0.6%，涨幅扩大0.1%。其中，猪肉、鲜果和鲜菜价格分别下降17.0%、5.2%和3.4%。非食品中，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2.6%。
0: 筑牢科创根基，首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巡礼。作为本市首批北京研究中心试点平台之一，核糖核酸北京研究中心正聚焦靶向 RNA 新药研发前沿赛道，依托跨学科协同攻关，以创新科研机制为北京建设全球领先的生物医药创新高地注入全新动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4: 实验室一角，自动机械臂正将一组精密的针头有序放入微孔板中，通过定量吸取、转接各类试剂，完成分液、点样和梯度配比，来开展小分子的样品移液。一旁，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核糖核酸北京研究中心主任陈雪梅院士向大家讲解：
6: 每一个针里面的都是一种小分子，把它放到我们的报告系统里面，就能看到对它是怎么反应的。像我们想要的那种反应呢，那这个小分子就被我们筛出来了。
4: 位于北京大学的核糖核酸北京研究中心于2023年12月正式揭牌成立，是北京市布局的首批北京研究中心试点平台之一。陈雪梅院士坦言，当前传统药物小分子研发已日趋成熟，但靶向核糖核酸的小分子药物研发仍是前沿空白领域，也是突破新药研发瓶颈的关键赛道。他举例，
6: 比如说有一个致癌的基因，在蛋白层面是找不到能够靶向它的小分子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把它的 RNA 拿来去筛小分子是能够筛到的，以后呢很有可能变成一个能够治疗这种癌症的小分子药物吧。
4: 去年，北京整合优化了全市12个零散的科研平台，重构5个平台类、3个人才类项目，实现资源统筹布局、精准赋能发展。依托北大多学科的优势，陈雪梅院士集结了各方的科研力量，组建起跨学科的团队，开展前沿交叉协同攻关。
6: 那北京市给我们一个比较大力度的一个支持，让我们能够把做 RNA 的研究的团队组织在一起，经费支持对我们推进比如说国家需求导向的这样子的研究来说至关重要。
4: 习近平总书记说，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陈雪梅说，这也为中心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6: 这个对我们这些做基础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基础研究方面很多的这个研究啊，实际上已经是国际上领先的了。在应用方面呢，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技术应用在农业生产和医药上，产生出真正有用的 RNA 技术。
4: 近年来，北京研发经费的投入强度稳定在6%左右，位居全球创新城市前列，基础研究经费占比约16%，比肩国际创新领先国家水平。全球最密集的高素质人才和精准的政策扶持，将支撑首都高校，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当好基础研究主力军，把北京打造成国际重要的科学策源地。
1: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国家林草局森林草原防火司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昨天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共同举办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中首创了寻护动线公众体验，市民游客领取虎威威生态安全寻护手册，以森林防火 IP 形象虎威威角色完成生态安全寻护任务，涵盖森林防火、有害生物防控、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沙治沙等知识学习和装备体验。活动现场，少先队员代表发起市民生态安全公约倡议，号召全社会践行生态安全共担当，人人尽责守家乡的责任担当。
0: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记者昨天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近年来本市不断织密生态安全防护网，在森林防火方面，北京已全面建成并高效运行卫星遥感监测、航空巡查、视频监控、高山瞭望、地面巡护、舆情监测六位一体、空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体系。在本市重点林区布局1040个视频监控点位，实现可视化智能监控，常态化开展巡护宣传和早期火情处置。市级智慧森防平台集成各类感知数据，实现火情预警、资源调度、辅助决策全流程智能化，确保火情处置秒级响应、分钟出动。
1: 据北京日报报道，防灾减灾日北京市主场活动昨天在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举行，现场多款智能救援机器人亮相，其中蛇形搜救机器人可深入废墟开展探测搜救，四足机器狗适应复杂地形，越障搜救能力突出，全自动无人机巡检系统可智能排查安全隐患，快速应对火情，全方位助力智慧应急救援工作。
0: 另据报道，曾关停多年的北京地下城昨天重新开放，转型为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该馆始建于1969年，是目前北京为数不多保留完好的早期地道式人防工程，完整保留了当年防空洞的布局和设施，观众可以预约免费参观。
1: 昨天也是国际护士节， 如今，越来越多的护士走出医院，为患者提供居家上门护理服务，打通医疗护理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的护士孙家乐就是一名网约护士。今天，让我们跟随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实习记者练文来听听他的故事。
7: 我是5:20起床，然后5:50出门。
1: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但北京世纪坛医院急诊监护室护士孙家乐没有给自己庆祝，甚至没来得及吃一口早饭，清晨5点多就出门了。他要赶在8点到医院上班之前，去一位患者家中做上门护理服务。每周他会利用工作之余的休息时间，进行7-8次上门护理服务。
7: 其实你到医院的时候，病人很多，你不会跟每一个人讲到面面俱到，但是如果到家里来的话，他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给他解答。
8: 我来奶奶看一下啊，放松放松。
1: 在陶先生家中，他熟练为陶先生的老伴儿更换胃管，叮嘱家属注意事项。
7: 把胃管打开，看到他这里头没有连续的气泡在水中出现的话，就证明他在胃内。
1: 在陶先生一家看来，他是最信得过的护士小孙。互联网加护理给患者及家庭带来极大便利。
9: 老年人啊，特别是现在那些卧床的老年人，你直接到医院去啊，现在很不方便。生物是在这一方面责任心比较强。
1: 从陶先生家出来，他匆匆赶到医院上班。8点整，他已经投入到了急诊监护室新一天忙碌的工作中去。对他来说，这既是节日，也是平凡的一天，为患者全心全意服务的一天。
7: 我们护士长给我们买了蛋糕，给我们准备了小礼物，我觉得非常完美了。
1: 2021年5月，北京世纪坛医院正式启动互联网加护理服务项目，成为北京市海淀区首批试点单位之一。截至2025年年底，北京世纪坛医院完成上门服务7470例次，惠及患者2558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74%，服务范围覆盖北京16个市辖区。一部手机，一个护理工具箱，孙家乐的护理日常是中国互联网加护理发展的一个缩影。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加护理服务正逐渐走进寻常百姓家。
0: 进入5月份，2环、3环、4环、5环中间隔离带的乐器开出了今年的第一波花，各色乐器竞相绽放，为京城带上了一条长达300多公里的乐器项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继续的报道。
10: 乐器经过冬季休眠后，春季它的第一波花都会开得好一点。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乐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今年大家感觉环路乐器花开得特别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11: 往年北京环路主路隔离带大多数用的都是藤本乐器，追求的是大花。从去年开始，在环路上，在高架桥上，采用种植箱的形式种了很多分花乐器，单朵花不是特别大，但是它的花量特别大，群开效果非常好。
10: 在国贸桥区，园林工作者打造了一条长7200米的乐器花廊，采用名为约定的新品种乐器，布置花箱约3500个。经过的市民游客不经意间就收获了一路好心情。
12: 花带很长，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好的风景。
13: 看了这个花，就觉得最近这几年北京变化特别大。
10: 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12: 约定这个本色系的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美感。
10: 国贸桥区的月季花廊只是京城环路浪漫项链上闪耀的一段。目前京城主要环路两侧的绿化带上，各种乐器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已经形成长达300多公里的乐器项链。而今年北京还将打造4环路65公里乐器不断线的特色景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
14: 打造这种复色系的粉色、红色、橘色为主的这种乐器彩廊，将灰色的城市道路空间呢打造成美丽的乐器生态廊道。
10: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补充说，
11: 今年东四环改造用的一些像佛罗伦蒂娜、夏洛特夫人、安吉拉，这些比原先老的月季品种，它的连续开花性都更好，花量更大。
15: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第6届中国北京广电媒体融合发展大会昨天在京开幕， 2026年金狼牙人才专项遴选和金狼牙名家工作室推荐申报同步启动，全国首个城市取景地图正式点亮，向全国乃至全球影视创作者发出邀请。
0: 5月18号到20号，第12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将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展会吸引10多个国家企业参展，涵盖旅居康养、居家适老化改造、老年营养膳食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示多元养老模式，助力银发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在首博开展，会持续到10月18号，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特展。近万平米展区汇聚约800件珍贵文物，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沉浸式展现美洲千年古文明。观众可登录首都博物馆微信小程序服务号购票。
0: 昨天，在 CBA 季后赛1/4决赛中，北京北汽队在五棵松体育馆以88-73战胜广东队，以2-1的总比分淘汰对手，挺进四强。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6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0.6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6: 推门皆是游客，夜半喧嚣不绝。街区商业转型如何与原住民安居共生？
17: 现在做的这个方式的话，它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第三方租赁。那个文化更新，它和商业租赁，它这两个之间对于我们来说，它完全不是一个性质。
1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青砖灰瓦，丁香花开，胡同纵横，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牛街街道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是极具人文气息的老城一隅。如今街区踏上了商业文旅转型之路，在烟火气日渐升腾的同时，也将城市更新中的共生之困推到聚光灯下。新闻广播记者赵瑶之连日来实地走访法源寺社区，记录下了居民、商户、运营方等多方声音，来听报道。
18: 陌生人要进来了，我们不老插着门要进了，我来干嘛？啊，看看这一个月就有四回八回，有时候3回4回的，看看，拿这当旅游区了。
19: 家住西城区法源寺社区七景胡同的张先生告诉记者，他家的大门平时不常上锁，最近几个月总有不速之客推门而入。他回忆说，以前这里是纯粹的居住区，从未有过这样的困扰。记者了解到，法源寺周边的街区在2018年启动城市更新，至今已经完成641户居民腾退，引入105家商户、咖啡馆、文创店、民宿陆续落地，原本安静的老城胡同逐步商业化。类似张先生家的情况在附近并非个例，周边部分居民家中大门不常落锁，如今也不得不挂上私宅误入的提示牌。
18: 有的现在这个门口那儿写着私人住宅请勿打扰，那边也有请勿打扰。
19: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记者实地探访了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包含七景胡同、烂漫胡同在内的多条街巷人流密集，来往游客络绎不绝。而在附近居民来看，热闹的背后是他们的日常出行空间受到了明显挤压。居民林女士告诉记者，
17: 这个胡同吧，也就是一个不到3米的一个宽度， 所以呢，当他就是有这些商业之后吧，上下班，尤其是晚上下班的时候，你出入就非常的不方便，就是经常会越堵越多。
19: 街区内不仅有大量传统平房院落，还散落着几栋四五层高的居民住宅楼。住在七景胡同24号楼的王女士反映，
17: 去年年底的时候，她开了一家酒吧，这个酒吧的话，她就经常晚上扰民，因为人喝多了，她不受控制嘛。现在又增加了院里的一个营业区域，就那种纯露天的了，所以扰民就比较严重。
19: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家酒吧与七景胡同24号楼仅一巷之隔，巷宽不过3米，走进店内，中间是一个院子，还没到晚上客流高峰，院里已经坐了不少客人，店内放

0: 的音乐虽然音量不大，可是在安静的胡同里依然清晰可闻。酒吧商户坦言，由于营业性质特别，打烊时间比较晚，最近确实接到了不少扰民投诉。
1: 晚上的话差不多2点1-2点吧，再看情况，看客人的情况。
2: 他们不跟你们闹了？
1: 闹呀，没辙。这是属于商业跟居民之间的矛盾，这个地方改商没办法，就最后就是这种拉扯呗，看怎么着呗。
0: 面对眼下的邻里矛盾，商户认为问题出在开发商身上。
1: 开发商的问题，开发商其实要有本事，就应该对稍微对干净点去开发，就不能就我一家，周围有个7-8的都是商业了，他就。
0: 频发的出行拥堵、夜间噪音等问题让周边居民不堪其扰。王女士说，这片区域长期以居住功能为主，突如其来的商业化转变让大家难以适应。商户要经营，居民要安静，究竟该如何平衡？就此，记者联系了属地牛街街道办事处法源寺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回复说，目前整个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还有2000多名原住居民，
3: 这几条胡同都算上2000多人吧，一个是我们社区，还有一个是街道，还有执法队这块儿要求的，就是到晚上10点，咱们别扰民，是吧？一个是还有原住民在这块住呢。
0: 对于商户的管理情况，这位工作人员建议咨询街区运营方。记者查询了解到，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的城市更新项目运营方为北京宣房大德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这家公司负责腾退院落的招商出租与日常管理。随后记者拨打了这家公司的联系电话，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说，
4: 张贴了很多告示标语，包括在院内加装了一个电子屏，晚上从那过都能看到，说避免噪音扰民。5月1号我们领导也亲自去给酒吧老板也见了个面，也亲自告知了，说如果后期再出现这种严重扰民的情况下，就可以不让你在这干了。其实也是为了这个街区的发展，但也不能为了街区的发展去影响你居民。
0: 对于商业开发带来的其他一系列扰民问题，这位工作人员坦言，在运营管理方面公司仍在摸索阶段，
4: 最近也得学学白塔寺了或者其他地方，看他们是怎么去弄这个。因为我们毕竟也是确实也没多少年，可能经验确实也不是很足吧，我们也会重视去处理这个问题。
0: 此前有媒体报道，为缓解商户与居民之间的矛盾，法源寺社区所在的牛街街道已采取多项措施，积极探索互不打扰的共生边界，力求在业态更新中兼顾各方利益。居民王女士表示，
5: 现在做的这个方式的话，它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第三方租赁，那个文化更新它和商业租赁它这两个之间对于我们来说它完全不是一个性质，对吧？
0: 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6: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7: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8: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7: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8: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停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7: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
9: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0: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6: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本台记者梁田报道，眼下正值飞絮高发时节，为筑牢森林安全防线，区森防办全面部署下沉力量，加密巡逻频次，多举措织密森林防灭火安全网，防范化解火情隐患。日前，森林消防队员在五彩浅山周边林地开展巡林工作，队员们携带风力灭火机等装备，穿梭在树林中，仔细查看每一处角落，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引发火灾的隐患。在区内的林间道路上，森林消防队员操作高压水枪，实施精准喷淋湿化作业，有效提升植被含水率，降低飞絮可燃性。森林消防队员分工协作，一人调整水泡角度，一人监控设备运行，确保供水持续稳定。由于飞絮结构蓬松，富含油脂，燃点极低，蔓延速度极快，且极易随风飘散， 一旦接触火星，瞬间即成片燃烧，给浅山林区、平原绿地带来极大的森林火险隐患。面对这一突出风险，顺义森防聚焦风险源头，以全方位巡查防控，筑牢安全屏障。区森防大队联合市森防总队，将防控重心下沉至全区19个有林镇，聚焦林区腹地、登山步道等关键区域，采取车巡加步巡、视频巡查加地面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辖区开展地毯式巡查巡护，并加密对飞絮集中飘落区的巡逻频次，确保火情早发现、早处置。立体化的巡查防控离不开高效的应急指挥体系，全区依托应急指挥平台，实现火情监测、调度处置的有效衔接。应急指挥大厅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各林区的动态画面，一旦探测到火情，值班人员第一时间核实位置，通知属地迅速处置。当前区森防办全面启动飞絮火灾防控工作，压实区级统筹、部门联动、属地落实的三级责任，督导各属地在早中晚三个时段对重点区域高频开展湿化作业，各属地迅速调集高压水车、雾炮枪及微型消防站车辆，对林区边缘、公园绿地、主次干道绿化带等飞絮重灾区实施高频次地毯式洒水增湿作业，通过高空喷雾压絮、地面冲刷清絮相结合的方式，迅速压制空中浮絮，保持地面湿润，从源头上大幅降低燃烧风险。记者包雨涵报道。近10000平方米的大空间，10余个功能分区，万余种商品，生鲜商品超50%。5月8日，金宝 Park 天街爱惠一起来生鲜超市开门营业，成为周边居民一站式购物的新选择。营业时间7点至21点。记者在现场看到，超市刚开门不久，便迎来了首批期待满满的居民。走进超市，蔬菜水果等商品已经摆得满满当当，翠绿的黄瓜、红亮的西红柿、新鲜的榴莲，不少居民推着购物车精心挑选。超市共设田园鲜蔬、主食厨房、熟食凉菜、生鲜水产、烘焙等10余个分区，商品总数达1万余种，其中一半以上都是生鲜品类。这里的鲜度管理让不少居民点赞。超市经理吴浩说，我们的蔬菜水果等生鲜商品均是每天从新发地直采运达，5点到货后，员工迅速上货，保证早上7点营业时货架全满，省去了中间商环节，不仅保证了食材的新鲜度，更把实实在在的优惠给了居民。有居民担心开业促销后会涨价，吴浩说，我们走的就是价格亲民的路线，商品价格会持续稳定，现在还有储值充值的活动，也会比较划算。超市的特色熟食区香气四溢，烟火气十足，现场的瓦罐鸡吸引了不少居民购买。一只只鸡在特制的瓦罐中慢烤，外皮金黄焦脆，师傅刚取出一只，香气立刻漫溢开来。旁边是纯黑猪肉小笼包的现包摊位，师傅现场和面擀皮包馅，蒸笼冒着热气，一屉刚出锅的小笼包转眼就被端走，咬一口肉香浓郁，汁水十足，还有当天现做的卤肉、酱肘子、凉拌菜，不少下班路过的年轻人直接买上一两份，回家不用开火就是一顿好饭。这种现买现卖的方式，不仅锁住了食材的原汁原味，更锁住了居民们的胃，让超市充满烟火温情。超市特意推出了多种便民服务，不仅提供存包、免费饮品等贴心服务，还有深受居民喜爱的帮包榴莲、代切水果、处理水产等服务。超市从细节处优化居民购物体验，各类服务精准契合居民日常所需，让购物更省心、更便捷。记者王雨欣报道。5月8日，由北京金顺医院打造的金顺健康城在经过试运行后启用，地址位于顺义区顺西北路甲22号，就医环境、诊疗设备、科室布局等均实现提质升级，为市民带来优质的一站式医疗体验。金顺健康城共5层，总建筑面积近50000平方米，构建了互联网医院、影像中心、检验中心、体检中心、康复中心和健康管理中心，一网5中心服务体系，涵盖门诊、急诊、手术等功能区，满足市民多层次个性化的医疗健康需求。 清晰直观的标识指引，温馨雅致的候诊空间，先进的诊疗设备。记者走进金顺健康城一楼，就医环境现代简约，温馨舒适。各诊疗区域规划科学，布局合理，让每一位前来就诊的市民都能切实感受到便捷与温暖。市民刘静说，这是第一次来金顺健康城，环境好，服务也特别周到，志愿者会主动上前询问，提供帮助，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特别贴心。在科室设置方面，金顺健康城设有中医科、内分泌科、消化内科、检验科等35个科室，可全方位满足患者日常就医、慢病管理、专科诊疗等多样化需求。健康城还打造了4000平方米的眼科中心，配备眼科检查与治疗设备，可开展近视矫正、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诊治等多项特色服务。同时增设眼健康科普馆，为患者提供眼周疾病的科普。体检中心面积6000平方米，实行男女独立分区检查，市民隐私更有保障。针对不同人群的健康管理需求，提供全面专业的健康体检服务。病区住院部床位近400张，每层病房外均设有室外露台，视野开阔，环境雅致。患者在休养之余可走出病房，呼吸新鲜空气，舒缓身心，为康复增添一份舒适与安心。从看一次病到享优质医疗，从分散就医到一站式省心服务，金顺健康城的启用让优质医疗资源扎根基层，为市民的健康生活保驾护航。记者隋新瑞报道。周末去哪儿，来顺义，顺义融媒为您探路，今天带您走进藏在潮白河畔的88号露营地。春风野趣烟火气，露营咖啡、烧烤、飞盘、露亚、麦田打卡，一站式全搞定，不用远行，松弛感拉满。走进营地，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开阔草坪，绿意铺展，风里带着草木清香。选一处心仪的角落，支起帐篷或天幕，营地提供全套装备，懒人也能轻松开启露营模式。午后阳光正好，点一杯营地咖啡，坐在折叠椅上看云卷云舒，听虫鸣鸟叫。咖啡馆里绿植掩映，龟背竹、琴叶榕错落有致，阳光透过叶片洒下斑驳的光影，手边是温热的咖啡，眼前是自然的画卷，城市的喧嚣仿佛瞬间隔绝在外。待到傍晚，烟火气袅袅升起，营地的烧烤区早已备好炭火与工具，和家人朋友围坐在一起，看肉串蔬菜在烤架上滋滋作响，伴着晚风，是最治愈的人间烟火。无需自带食材，营地也能提供新鲜采购的肉类与食蔬，省心又便捷，让烧烤回归纯粹的快乐。喜欢户外活动的朋友，这里同样有惊喜，清澈的水域适合露亚垂钓，抛竿收线，在等待中感受自然的静谧与收获的喜悦。真人 CS 场地掩映林间，换上装备，穿梭于掩体之中，来一场紧张刺激的对战，释放压力，找回激情。如果偏爱轻快玩法，这里同样不会让你失望。大片空地正是玩飞盘的理想场地，3、5好友追逐传递，笑声随风飘荡。玩累了，旁边的吊床已在树荫下静候，躺进去轻晃，抬眼便是枝叶间漏下的细碎阳光，耳畔是微风与鸟鸣，仿佛被自然温柔拥抱。营地外围还有多片麦田，风吹麦浪，绿意盎然，站在田埂上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里的治愈系大片，不必远行也能尽享田园诗意。位置顺义区88号露营地，导航软件直接搜索88号露营地即可。交通自驾最为便捷，营地周边设有充足的免费车位。预约建议烧烤、装备租赁、过夜露营等项目，建议提前致电预约，体验更顺畅。预约电话153-300-65259。不必奔赴远方，在顺义就能拥抱整个春日的惬意。无论是亲子休闲、朋友聚会，还是独自放空，这里都能满足你对户外的所有向往。不妨来赴一场与自然的约会，把日子过成诗。记者梁田报道。打工人在发生事故后能否认定工伤，如何完成认定工作，下面我们就为您一一解答。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作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能认定为工伤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工伤认定应该由谁申报及实现？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不认可且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是不是必须改由个人申报？只要用人单位同意申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仍然可以以单位名义来申报工伤。如果用人单位既未在30日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也未在30日内提交延期申请，会有什么后果？用人单位需承担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个人想申请工伤认定，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该如何办理？需先去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如果受伤职工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可以，没有工伤保险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影响的是工伤待遇由谁支付。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应如何就医？受伤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治疗，工伤认定申请提交后需前往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如何查询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便民服务、机构名录、北京市工伤医疗机构名录查询。用人单位根据工伤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按照北京市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里停工留薪期目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并书面通知工伤职工本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2: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

0: 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

0: 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4: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 哟，小赵啊。
4: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4: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鞋管网格二合一，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天星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3: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4: 得嘞，那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
7: 飞行侠苗泽，倒提宝刀，捡起刀鞘，下了擂台，那也就是苗子侠。换旁人，接北侠这些招，根本接不了。他这一回归本座，镇东侠一看，得亲自出马了，赶紧伸手把宝剑小听风拿过来。你这宝剑叫小听风，尺寸也特小，跟北侠那把陆路剑一比，短着一半。东侠战